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3: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手开手脚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8: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9: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0: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2: 来，遮住左眼，这个，
1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2: 上一排呢，这个，
13: 还是不清楚。
1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
2: 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行。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好，刚刚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这个体成分测试当中说的这个体脂率的百分数，就是这个人他身上肌肉占所有体重的

0: 种。阔落说选 B， 范围小。范围小啥意思？你能讲清楚不？是我给的范围太小了，还是说实际上他测的那个范围不止这么大？哦，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啊。然后还有 Leo 啊，说选 A 啊。然后姚蛋蛋说，如果其他的数据看不准，就只看两个：第一，体重有多少斤；第二是腰围，体重和腰围。如果这两个数据在同时往下走的话，就证明你是在瘦的；或者是这两个数据保持的变化波动不大，那就证明你最近身材保持的不错。因为你没有变重，但肌肉流失了，腰围变大了，肚子变大了，其实就是长胖了。这两个数据得同时是往下掉的啊。来，让我再看一看群里大家怎么答的。一群里木木选的是 B 啊，然后二群里折翅的飞人选的 B， 唐大京也选的 B。杏儿选的 B， 姚蛋蛋说选 B 假的，人体的肌肉太多了，肯定不是算全部。比如说我们肠胃也有肌肉啊，这些肌肉应该不会算在人体成分的肌肉上去。大概率人体成分里的那个肌肉是说什么腿上的呀、手上的呀的这种肌肉。然后再看看四群里小张选的 A， 卡皮巴拉、九段熊、牧尘、梁少都选的 B， 夏不天选的 A。 来吧，姚蛋蛋的分析非常的正确啊，不愧为我们家人早上好的荣誉听众。正确答案就是 B 假的。体成分报告当中的肌肉含量一般指的是骨骼肌的含量，就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的含量。像姚蛋蛋讲的，我们胃肠里面有肌肉吧，
1: 啊，
0: 心脏其实就是一大坨肌肉吧，
1: 是，
0: 这个是不算在体成分报告里面肌肉含量数据里头的。骨骼肌它只算的是附着在骨骼上的这些肌肉，不是说全身所有的肌肉啊。而且呢肌肉含量占体重的比例，就是这个体脂率或者是肌肉率啊，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数字。所以呢，你不用说死磕那一个数字啊，你认识多少是这？比如说24女性24是最好的，我死磕24不是啊。因为成年男性的正常骨骼肌比例大概是在38%-54%，女性大概是在28%-39%，然后这个范围会随着年龄、遗传和锻炼水平而变化。年纪越大，肌肉流失越快，标准下限也会随之降低。记住，我刚刚说的是骨骼肌率啊，不是说体脂率啊。你说一个人体脂达到54%，那也是很吓人了，一半都是，但是一半是肌肉可以，那一半如果都是脂肪的话，那很吓人了。所以总而言之啊，今天咱们一起聊的这个有关于体脂秤的话题，就是在告诉大家，不要被体脂秤上面那些编出来的数据而绑架。首先咱就不应该被数据绑架，还何况是人编出来的一个数据来绑架，那就显得我们的焦虑很愚蠢，真的。真的，其实只要关注两个数据就行了，体重以及腰围。然后如果你要是真的想非常了解自己身体的成分，比如说我现在脂肪的重量占全身的多少，我的肌肉的重量占全身的多少，那就咱就老老实实上这个医院去做一下他那个检测。当然呢，有一些健身房它会有那种多了两个电极的，就除了你脚下要脱了袜子以后站到那个金属板上，手上还有两个那个握把的那个手持把手，你也得抓住它，那个会相对来讲呢多通了两个电极，可以让数据稍微准确一点。但是你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准确吧，也不一定，也仅做参考啊。所以呢，就是说没有必要把这些事儿想得太焦虑，只要你维持了运动的习惯，保证了一个健康的饮食和作息睡觉这个事情也很多人总是忘记啊。我吃得很健康，我也运动，但是觉睡得很少，那也是不行的。只要其实你做到了这三点，那些数字对于你来说都不重要了。

0: 因为你自己就已经感觉到你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那既然讲到吃了，那咱就好好跟大家唠一唠，哎，远古农场多谷米。你说咱要吃的健康，吃的有营养，然后听了那么多啊，热搜啊，什么公众号里的各种文章啊，说什么要少吃碳水，竟然还说什么说要不吃碳水，还有说什么、你这就是碳水脸，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1: 是前段时间有这说法。
0: 那不对，那怎么能那么说呢？碳水肯定得吃，如果不吃的话，会给身体造成很多的麻烦，数据变化啊。所以既然要吃碳水，咱就吃点好的，吃点精的，比如说远古的耐盐碱清润多谷米。首先它一袋集齐了13种谷物，里面包含了耐盐碱的精米、糯米、各类麦仁、黑米、紫米、鹰嘴豆、红扁豆、地瓜干等等，不需要额外的单独买杂粮来搭配，按照4+4+5的黄金膳食配比，一碗杂粮饭就能摄入多元营养，告别单一白米饭的这种营养匮乏。更重要的是，所有谷物提前做了预加工，不需要你什么额外再去泡几个小时，你直接就是白米是怎么煮的，然后呢咱们这个杂粮米就直接同步蒸煮，不需要分开啊，也不需要提前做准备，
1: 省事。
0: 哎，这个远古的清润多谷米它特别棒的一点是什么？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含量很充足，还有多种天然矿物质，日常用来替代精米白饭啊，进行主食搭配啊，是非常健康的。焖个杂粮饭，煮个养生杂粮粥，或者是直接做杂粮饭团都可以选。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各大的购物平台啊，某东啊，某多多啊，某宝某猫都可以去搜一搜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耐盐碱清润多谷米。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

0: 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0: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0: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4: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3: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4: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5: 加油，早上好，
6: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7: 早起听天气，

0: 长沙的夏天永远都是大家猜不透的脾气啊。刚过去的上周，相信大家已经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出门太阳晒，转身雨就来。而接下来的一周呢，长沙的天气舞台还是那么热闹，前期闷热伴随阵雨，中期台风送来风雨，后期高温再度返场，也算是一个礼拜七天都体验个遍了啊。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6到32度。明天有大到暴雨，午后的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24到30度。12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25到30度。13号多云见晴天，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2到31度。

0: 最近有一个热搜，看得很多人一边咽口水，一边额头冒出冷汗啊，说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起因是一位网友激情控诉，说自己买了一个暗黑风的黑色蛋糕啊，想扮个酷，结果一口下去，满嘴黢黑，舌头牙齿就像刚嚼完那个煤块似的，一照镜子差点没认出来自己。评论区瞬间就炸锅了，有人直接下了判断，说市面上那些便宜的深色蛋糕，哪有可能给你放什么纯可可粉呢、黑巧克力啥的，八成靠的都是人工合成色素做出来的。
1: 一咬一口黑，那到底事实是怎么样呢？
0: 嗯，
1: 先说正经路子啊，一位从业20来年的糕点师林先生说了，想做出黑色蛋糕啊，办法有很多，黑可可粉呐、墨鱼汁啊、植物炭黑呀、都是天然或者正常的食材选项。就算真的需要色素补色，那专业操作也就是用上几滴啊，调吧匀就行了。要是像网上传的那么猛加，这蛋糕就变味了，那卖不出去啊。
0: 还有鞍山烘焙业商会的副会长啊，詹程程点破了一个真相，就是很多网红深色蛋糕的那种鲜亮的，就是颜色很浓的那个效果
1: 啊，
0: 是后期加滤镜的功劳。实际现实光线下看吧，那个黑可能是灰扑扑的，根本复刻不出那种纯正的黑。正规门店不会为了一张摆拍图过量加色素，而且好色素价格不便宜，大批量用成本它也不划算呢。
1: 中国农大范志红教授的科普让人很安心。咱们国家对蛋糕裱花里的那个合成色素的最大使用限量啊，是卡得很死的。而且色素啊有一个每日允许摄入量的指标啊，这个数据呢是跟体重挂钩的，越轻越不耐受。换句话说，就是同样一块深色蛋糕，大人可以正常消化代谢啊，小朋友的肠胃那就不一定受得了了。
0: 所以啊，对于这个颜色艳丽的蛋糕，你偶尔吃一次

0: 不用过度的恐慌，毕竟呢咱也不是拿那玩意儿当饭吃、
1: 嗯、
0: 真正该警惕的其实是蛋糕本身的高糖高脂，黄油啊、奶油啊、糖霜啊才是真正破坏健康的主要原因。生色蛋糕呢，你想吃你爱吃，你图个新鲜你可以买，但是别贪便宜买那个颜色黑的不自然的。可以吃，但是呢也别让家里的孩子当常规的点心吃，咱们日常选吃的还是要多考虑考虑天然新鲜，少买高度加工的食品。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宣布取消部分艺术专业校考，这不最近中传多个艺术类专业取消艺考也是引发了热议，这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2027年艺考招生政策迎来重大的调整，多个专业方向暂停招生，变更录取批次，其中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转成了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取消艺术类校考，而游戏艺术设计、录音艺术等六个专业取消了艺术类校考，凭省统考加文化分来综合录取。中传的这次调整它其实也不是孤立，近年来多所艺术类院校已经大幅缩减了校考专业数量，
1: 比如中央美术学院2026年美术学专业取消校考，设计学类、建筑学类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筛，南京艺术学院自2026年起舞蹈学、音乐教育专业的普通本科招生不再组织校考，使用招生省份的艺术类专业统考成绩啊，作为考生专业考试的成绩。
0: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来了，说过去艺术类专业的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低，通常只要求达到二本控制线的 65%， 有的甚至只要达到本科的 60% 就行。部分文化课成绩偏低的学生在高一或者高二选择艺考培训机构进行培训，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之后再补文化课，把艺考当成了曲线高考的跳板。所以呢，高考招生政策通过压缩校考规模、提高文化课权重等等一些措施，实际是堵上了部分考生低分上名校的漏洞。
1: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啊楚昭辉认为，取消大批艺术类专业校考的首要目标在于凸显高校招生的公平公正。过往高校自主组织校考，存在专业评判标准是否统一、考试管理行为是否规范、是否存在灰色利益等多重问题，容易引发争议。
0: 但说实话啊，我还是要讲一句，对于很多这个专业课类考生的同学们来说，你要考察他的文化成绩、
1: 嗯、
0: 我觉得应该，但是是不是也应该相对看一看他们在为了学习自己的专业的时候也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呢？
1: 那可不、
0: 哦、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啊，想买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的啊，它原本这个品名叫兰蔻清透水漾防晒乳，50毫升一支正装， SPF50PA 四个加，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白色的这个一支一支的嘛，很多喜欢它的用习惯了的朋友就都叫它兰蔻小白管防晒。这个单在网上买啊，旗舰店来看的话是520块钱一支官方啊，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商城是380块钱两支，也就是单支只要190，非常划算。防晒呢这个是快速消耗品，其实也是日常呢我觉得是个刚需，真的做好防晒，皮肤本来比较脆弱的，能让你的皮肤少受一些刺激，那皮肤本来健康的哈，那可以让你的皮肤不晒老不晒黑。兰蔻小白管防晒，反正我自己也在用，确实觉得效果不错，肤感也挺好，不会黏黏糊糊的发油。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用一囤一，也可以跟好姐妹一起拼单，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防晒，

0: 把防晒两个字发送到金鹰955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好像是领一个80块钱、90块钱的消费代金券，
1: 嗯，
0: 然后再去下单就会变成380两只，如果你不领的话就是400、460可能467啊，可能就买贵了。一定要记得啊，先领券再下单，关键词就是防晒。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听了吗？啥呀？当然是刷刷朋友圈。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8:37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啊，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周末很快就过完了哈、啊，刷了一下子，我感觉我星期五的晚上躺在床上一闭眼睛，再一睁眼睛就是现在了。周末我看朋友们有丰富多样的各种活动啊，有朋友上这个梅溪湖去看戏的啊，有朋友出去这个遛弯的啊，有朋友这个在家附近啊跟狗玩了一天的，我们都有啊啊。然后我看有一些朋友呢嫌外边天热没出门，在家里边做菜，在研究这个美食啊，然后发出来挺好。也有朋友回老家避暑的，嗯，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回东北老家避暑，我上周跟大伙说了，我说东北啊上周比长沙热。我最近啊，这个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原因哈、啊，有很多地方现在可能是会下暴雨啊，也有这个洪涝的这个危害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近期你要出门啊、出差或者旅游的话，去往这个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啊，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啊，注意这个防水。当然那个如果说咱们这儿遇到下雨的天气，各位也要注意啊，这个不要靠近这个楼的边缘啊，在底下行走小心这个高空坠物，另外呢离这个电线杆啊高树啊都远一些，尤其看好家里的孩子，好吧。另外呢今天的下午啊应该是两三点钟显示可能会有降雨，就目前的这个云层的情况来看啊，反正我马栏山这边觉得今天看起来像是有雨的样子啊，所以提示各位，如果这个时间段你还没出门，将要出门的话啊，出门之前呢，把这家里的门窗带一下子。另外，明天啊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啊，这是气象台说的，明天可能会有，所以这两天啊，嗯，各位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啊。咱远了不说吧，起码最近这三四天啊，我觉得随身备一护这个雨具来比较现实啊。上周五不是有一天就让雨拍在外边了吗？我这个人啊就好像就有这种体质，有的时候那场雨感觉就是给我一个人下的，雨下最大的时候我正好就在外边，而且是不得不行走在外边啊，会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等我到达目的地了雨停了啊，没办法，这人呐、啊、有时候这个运气到了就很寸。说夏天啊天热啊烈日当空，有的朋友出去遛弯什么的啊，或者是出门开个车啊，习惯戴个墨镜啥的啊，同时能防晒，然后呢提升气质，甚至啊还能盖一盖熬夜追剧的黑眼圈。啊，最近我看了一新闻啊挺吓人的，说啊这个央视的记者送检了10副太阳镜，结果呢有几副合格，你猜肯定怎么着也得合格个七八成吧，不对，10副太阳镜送检只有1副合格。我当时都惊呆了，这合格率啊 10%， 我那该死的抽卡游戏那抽出金的概率都比这高吧。

说个真事儿啊，有一位石女士上海边玩去，啊，烈日当头啊，临时呢就买了一副这个太阳眼镜，应急嘛，戴了一天，哎，感觉眼睛不舒服。她说刚戴上啊，感觉有点晕，但是海边啊太晒了啊，她硬是坚持戴了一天。晚上回去，那眼睛更不舒服了，感觉这不是戴了一副太阳镜，这是眩晕气呀。自从戴上这眼镜，感觉看啥都重影。还有李先生啊，他说一点也不通透，戴上基本就看不清了，而且我近视眼儿，戴上之后啊基本就是一片漆黑。我琢磨着，你确定戴的是太阳镜不是蒙眼布吗？花买太阳镜的钱买到了夜晚的体验，这算不算买一送一啊？白天不懂夜的黑，但是李先生懂。记者后来呢去了北京潘家园，哎，潘家园对吧，这名字听着就很有文化。这销售人员一看到记者戴个近视眼镜啊，立马就推销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还重点强调呢啊，防紫外线，性能非常棒啊。记者问了专家才知道 UV1 这个词啊，那都是老黄历了，而且那已经是被废止的国标了啊。就好比什么呢，我现在跟你吹，我叭叭一顿跟你吹，我说我这手机特别好，怎么怎么样，信号非常好啊，怎么样，一看08年产的，能砸核桃。记者在市场上买了几副太阳镜啊，发现很多啊都是三无产品，无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真正的极简主义，连出厂信息都给你极简掉了，你就说极简不极简吧。商家说了啊，标签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然后他们自己把标签给撕了。这个逻辑我是很佩服的，就像我去饭店吃饭啊，老板直接把菜倒我兜里了，说碗跟筷子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直接拿手抓，这样更亲近大自然。那还有更离谱的，有记者联系了生产厂家，厂家直接自曝了，说那个标签啊都是乱贴的啊，都是假的。你这什么操作，那反正确实也没有意义吧，反正那好歹对我起到一个心理安慰嘛。然后厂家振振有词啊，说这玩意儿啊就是几毛钱的货，你还想它防紫外线，你是不是对线还有钱都有什么误解？这是一种什么生产能力呢，就是一种把成本压缩到量子力学范畴的奇迹了。那一刻我感觉这老板都不是奸商，他就是成本核算大师。厂家还说呀，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啊，只要你愿意，给你贴一个什么宇宙射线防御 MAX 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打印费一毛。然后专家出来科普了，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透光比啊，分成五类，不同类型啊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太黑的啊，尤其是四类太阳镜透光率极低。有一些司机戴个四类墨镜进隧道，唰眼前就黑了啊，方向盘没打正，路线没了，多吓人呢啊，恐怖片还给你闪个画面呢，你这直接就黑屏了。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这些不合格会导致眩晕、疲劳、流眼泪。所以说尤其要提醒大家，那劣质镜片啊，就算黑的跟锅底儿似的，它也只能挡得住可见光，它挡不住紫外线，长期下来啊，那眼部损伤啊，该损伤还是得损伤。那怎么办呢啊，专家提醒了，说买太阳镜啊一定要看实物标签，如果标签缺失，标识不清，你千万别买。你琢磨太阳镜的核心是什么呀，是护眼，他什么时候变成凹造型了？那眼睛本来就够累的了啊！你看手机、看电脑，还得看老板脸色啊！你最后出门，你再戴一个劣质墨镜，那眼睛还要不要了？我就说嘛，人家进货按斤称啊，卖你30块都含泪赚你29.99，你还指望他防紫外线？他连防刮花都做不到。你要真让他防紫外线，那对他来说多少有点难为人，那属于超纲了，那是。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京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我周末啊，正好看到一个帖子啊，有网友问了，说你这个吃过印象最深的这个菜啊是什么？就到现在你还记得那个味道的？然后我看有一个网友说了，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舅舅家做那个生炒猪肉。说小时候啊，只要我上我舅家去啊，我必要吃这个啊，不给我做我就闹。说做法非常简单啊，但是架不住那这菜特别香啊，有那种浓郁的肉味儿。如果要比喻的话呢，就是类似于那种干式熟成的牛肉啊，香郁浓厚的多层复合的肉味，口感偏硬一点啊，但是咬开之后啊，这个内心软嫩，带着香甜的油脂和浓郁的肉味，然后呢少许的肉汁在齿间迸发，就好像口腔里边有一颗颗肉蛋爆炸。就强烈建议大伙儿去试一试啊，上网搜一下教程啊，因为至今为止我都无法复刻出我舅舅的出品。现在我舅舅年纪也大了啊，反正我舅觉得我做的比他现在做的好啊，所以这个呢只能大家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出锅，但即使做不到完美的状态也是无敌香无敌好吃啊，强烈建议大伙儿试试。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谁能告诉我生炒猪肉是一道什么菜？而我舅舅做菜也挺好吃的，我舅舅做菜应该很多湖南朋友会喜欢，因为他做菜的概念就是重油重盐。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我舅舅在家炒酸菜，就我们东北那个酸菜啊，炒酸菜，酸菜这东西吸油啊，就是你哭哭往里边倒油，但你见不着多少油，都让它吸进去了啊，所以它吃着就很油。那一次我舅舅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看那个瓶里边剩点油，他想都倒里边。最后啊，端上桌之后，那盘子里边那酸菜有一半是泡在油里的。哎呀，这菜一端上来，看的人一身冷汗啊。然后好在啊，现在家里边呢也越来越注重健康了啊，尤其这个长辈们年龄越来越大，大家都这个就追求这个健康饮食啊，就是说这个重油重盐的这种做法基本就被摒弃了啊，包括到夏天家里边这个老人甚至有的这个空调都不开啊，就是说了啊，说我吹空调难受啊，肩膀头子疼。哎，我说呀，这开不开空调除了你的体感感受之

0: 外啊，它跟健不健康有时候也有关系。如果说要问啊，说夏天最离不开的东西是什么，有人会说是手机啊，有人会说是外卖，但我要说我这条命啊，夏天的时候就是空调给的。说最近啊，说黑龙江有一位殷女士啊，开了一天一宿的空调，完了中毒了，给送医院去了。很多人一听就纳闷啊，说这怎么空调还能中毒呢？其实啊，是这位女士在屋里关门吹了一天一夜啊，就关着门呢，密闭空间里边开空调吹了一天一宿，结果先是头晕恶心头疼，吃了好几片止疼药不管用啊，当天晚上疼的起不来了，上医院去了。去的路上啊，那手脚都发硬了，嘴脸整个头都麻了啊，话也说不出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抽搐了。医生诊断说这是呼吸性碱中毒啊。我当时看到这个词啊，脑子里边第一个反应啥意思，后来查了查啊，就是二氧化碳给闹的。你想想，人呼进去氧气吐出来二氧化碳，空调这玩意儿它有一个特别奇葩的属性，它只负责把屋里原有的空气反复的揉搓降温，它不负责换气。也就是说你开着空调啊，屋里就像一个密闭的循环系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绕了一圈又回到你鼻子里了，你再呼出来啊，它再绕回去，这不是避暑，你这是自己在家搞二氧化碳的深度循环的。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当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超标，你的身体就会疯狂强制你加快呼吸的频率，你呼吸越快吐出的二氧化碳就越多，结果身体里的酸碱平衡啊就崩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呼吸性碱中毒。所以如果你不通风，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缺氧试验舱。很多人说嗨，不就通过风吗，我也知道那开窗浪费电呢。哥们儿，你中毒一回，打车费、检查费、误工费，够你开三个月空调了。但是如果你为了省那两度电，最后把自己吹进了 ICU， 这就好比啊，你为了省下买车票的钱，结果选择了徒步横穿大沙漠，啊，你说到底是省了还是赔了？有专家建议啊，身处空调房的时候，最好每隔一小时就开窗通风五分钟。肯定有人会说，开窗五分钟，那我那冷气不就吹跑了吗？不电费不要钱吗？你吹一个小时空调，你电费可能得几毛钱，你中毒进医院，你那挂号费、检查费、吸氧费够你吹一夏天空调了，而且你还得忍受抽筋脸麻说话大舌头。当然除了通风啊，咱们还得科学使用空调。首先26度是黄金温度，不要总开16度啊，你是想家里边造个北极吗？你调到16度，除了证明你们家里有矿啊，还能证明你离关节炎可能不远了。第二呢，就是要记得定期清洗滤网。很多兄弟家里那空调一年都不洗一回，你想那滤网上积累的那个灰尘啊，那一开机吹来的不是凉风，那都是历史的尘埃。第三就是要记得加湿啊，空调房里放盆水或者买个加湿器，也不要觉得麻烦，那几千块钱的护肤品都买了，你买个加湿器怎么了啊，当然如果你觉得放盆水太土，你可以养两条金鱼。其实我特别理解啊，为什么很多人开空调不开窗。我妈就是典型。只要我敢把那空调打开，同时窗户还没关死，我妈就能从那个厨房一路瞬移过来。用她的话说就是，你开空调开窗，那电费你出啊。你这一开窗，那冷气都跑到那个马路上了，马路上给你马路给你交电费吗？啊，为了守住那一两度电啊，我妈都恨不得把那门窗焊死，再给我贴上一个密封条啊。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 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5: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是以前啊，我们家里边啊，我自己研究过一个小炒菜，还挺有意思的啊，也可以分享给大伙啊。我之前也没有给起过一个名字，反正就是囫囵个的给他弄了一个那种干煸肉丝的这种叫法。啊，切点那个细的小瘦肉丝啊，记住不要肥的啊，你带肥的也行，一点点啊，切点小肉丝，然后下锅煸炒，煸炒之后放这个蒜末啊，放一点点葱，那个葱呢可以切大片一点的啊，下锅爆香完之后呢，加点十三香，加一点生抽，加一点盐啊，然后一点点味精，记住不要放鸡精，放味精啊，炒干巴的，往最后来上一勺油泼辣子，哎呀呵。炒这个肉丝啊，我跟你说，就是夹馒头吃，特别香。虽然咱们这边可能不太吃馒头啊。

0: 关于吃啊，咱们的朋友都很有研究。尤其最近我看这个各种那个美食综艺啥的，太狠了啊！这《一饭封神二》啊，这不现在播出了吗？太好了，那家每顿饭啊，我就看这个综艺啊，就感觉哎，我的食欲都打开了。完前两天我另外一个这个美食综艺上，我还看到啊，有人给这个湖南菜勾芡。不理解但尊重吧，那很多吃的啊，现在人们已经不光追求它过去的那个经典的味道了啊，那希望推陈出新，能够吃出点花样乐子来。就比如说啊，有人现在过生日买蛋糕啊，他都不买原来那种啊上面写着生日快乐呀、白花花那种奶油的蛋糕，人不买那个，买黑色的。我当时看着热搜给我整破防了啊，不是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买黑色蛋糕啊，那黑色显瘦啊。我点进去一看啊，哎呀，这评论区好多网友跟那控诉。有个朋友啊说自己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黢黑，舌头牙齿都变色了。我琢磨着这咋吃个蛋糕给自己吃成毒液了啊。吃完蛋糕啊，隔壁小孩给你打招呼，你这咧嘴一笑给小孩直接吓哭了啊。评论区里边啊，有一种人叫氛围感达人，他们说：“哎呀，你不懂啊，深色蛋糕拍照多出片啊！好家伙，这是一种什么境界啊？这吃的不是蛋糕，是墨盒啊！满嘴黢黑，那牙像刚铺的柏油马路，舌头跟舔了复印机似的啊！这时候你才明白什么叫做笑容逐渐消失，不消失不行啊，吓人呢、啊！”当然，玩笑归玩笑啊。这个话题能上热搜背后啊是有点门道的。有网友就指出了，市面上绝大多数低价的深色蛋糕根本不是用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做的，那玩意儿多贵啊，他舍得给你加那么多吗？那为什么有些蛋糕它能黑得发亮呢？懂的都懂，色素啊。这词儿一出来啊，给很多人都吓精神了，摸一摸自己的肚子，我这一年吃下去的深色蛋糕不会都是在给肠道刷油漆吧。专家说了啊，你要真倒半瓶色素，那蛋糕啊得苦得跟中药似的。你那是卖蛋糕吗？那是卖苦难人生体验包啊。还有那种网图里边的黑，其实啊是滤镜的效果。滤镜这个玩意儿嘛，你们都懂的对吧，不仅能把大象绣成蚂蚁啊，还能把黑色绣成星空。加上一个暗夜滤镜再打个光啊，这黑的能反光，高级感给你拉满。你拿着这照片跑到甜品店去跟老板说，我要一个一模一样的，对吧，我就要这种五彩斑斓的黑。老板说，哎，我倒找你10块，你出门右转上旁边精神病院挂个号啊。但是为了挣钱，有的无良商家啊可能真的就给你整上一堆工业色素。但是正规门店他是不会这么干的。为啥呢？优质的食用色素很贵呀，你以为商家傻呀？其实啊，咱们国家标准啊，对食用色素啊是有严格限量的。视频里边那种一次倒半瓶的操作，大概率就是超标的。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孩的啊，各位家长记住了，千万别买那种颜色过于炸裂的蛋糕，那种大深色的那种啊，花里胡哨那种，别买。为什么呢？孩子的体重小，他的耐受量也低。你让他吃这种东西，他长大了以后啊，看到黑色就会有心理阴影。啊，那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快乐的吃蛋糕呢？偶尔吃一次深色蛋糕，其实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你放心，你不会当场变成哥斯拉的啊。咱们也不是说每天都拿那种蛋糕当主食吃，对吧？那重点是，高糖高脂。啊，咱们关注点偏了啊。蛋糕这玩意儿本质上它就是奶油加上糖的混合体。那一块下去，那血糖就跟坐过山车似的，那胰岛素下的赶紧加班干活。你要是一周吃三回，你说你不胖谁胖？你不血脂高谁血脂高啊？蛋糕这东西吧，它是热量界的刺客，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与其纠结蛋糕黑不黑，你不如关心一下它那个脂肪含量高不高。我个人建议啊，干脆都少吃一点啊，吃两口意思意思得了。咱们以后买蛋糕啊，心态还是平和一点。如果是为了生日庆祝，买那种大蛋糕 啊，尽量选那个颜色清淡、食材看得见的啊，不要追求什么暗黑风。所以说，家人们，追求美是没有错的，生活仪式需要啊，这没有错。关键是你得吃得开心，你得吃得健康。以前的蛋糕呢，那是红红绿绿，花团锦簇，像个移动的这个花鸟市场。现在的蛋糕啊，讲究的是暗黑风，是高级灰，是极简黑，尤其是那种通体漆黑啊，上面给你撒点金箔的蛋糕，拿在手里感觉自己都不是在过生日，好像在参加哈利波特的聚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追求那种暗黑风啊，我建议你去买个墨镜，合格率 10% 的那种就算了啊。哎呀，朋友们，现在顺着我这直播间的窗外望去啊，马栏山这边现在可是有点乌云盖顶的意思了。不知道各位现在所处的位置天气状况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要下雨的迹象，或者已经下下来了的啊，可以跟咱们同步一下天气状况。哦。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

0: 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他很上进，
4: 主任，咱们今年这个一大优秀员工就是我了吗？
3: 他很自信，
4: 就楼下那个小泰迪啊，有种晚上你别走，咱俩高低干一架。
3: 他有梦想，
4: 老板娶个弟啊，我叫啥呀？大高个儿，
3: 诗和远方。
4: 哎呀，还有10分钟下播了，舍不得你们呐！
3: 热烈欢迎金鹰九五首位自封王牌主持人佳琪。

今天咱们上架的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啊，朋友们啊，现在是夏天啊，虽然说是立秋了啊，但是对于咱们这边来说，这夏天啊还得有一段时间呢啊，这个防晒你还是用得上的。咱们今天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啊 ，SPF50 加的啊。高倍防晒啊，咱们今天买一支送一支，每一支啊都是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兰蔻的防晒，咱们今天只要380块，那当然这是领券的价格。那如何享受这个福利价格呢？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回复关键词防晒，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领取一个优惠券，锁定380元的专属下单价格。记好了关键词啊，是防晒。另外呢，最近啊，他们商城呢开始有这个七夕的活动了啊。如果说近期因为男同志啊，就是七夕什么的，如果你想送点什么礼物，不知道送啥的话，进他们商城看一看啊，各式各样的花里胡哨的各种东西啊，各种美妆啊，大牌好物啊，女孩子肯定都喜欢啊，可以考虑考虑，好吧？如果说想买咱们今天这个兰蔻防晒的朋友啊，50毫升的，买一支送一支，两支只要380块，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

近日兰州公交的一项气耗考核制度引发了争议，不少司机为了不被扣钱，大热天不敢开空调。根据公交司机的反映，当地公交集团从今年3月推行气耗奖惩制度，以行驶里程和能耗定奖惩，看似公平的考核规则却完全忽略了车辆车况的差异。新车行驶里程短，养护好能耗低，基本月月拿奖，而超过80万公里的老旧车辆本身能耗天生偏高，司机不管怎么开几乎月月被扣钱。入夏之后这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开了空调会大幅增加气耗，司机扣款金额直线上升。为了规避罚款，不少司机刻意少开甚至不开空调，导致车厢闷热，乘客只能开窗吹风，满头大

憾的乘车，引发了大量市民的吐槽。目前兰州公交集团已经回应了，正在核实相关情况，后续将公示处理结果。亲爱的领导，想扣钱可以直接扣啊，没有必要这样，万一没扣成怎么办呢？近日有消费者发布视频反映，其在广州正佳广场习主烙二店购买了一杯黑糖珍珠牛乳茶，下单时间呢是晚间的20:43。然而撕开杯身的标签之后啊，发现底下压着一张下单时间为17:00的旧标签。那消费者表示，店员现场承认这杯饮品啊是之前的顾客退单的产品。随后呢，有记者啊致电了这家门店核实情况，门店方面回应说，可能是当天啊新同事误以为新旧订单是同一名顾客所点，于是呢就把冰箱里的饮品重新贴上标签之后出给了新客人。退单的饮品为什么没有及时销毁，而是继续存放在冰箱当中长达3个多小时呢？店员回应说，有一些饮品啊是自提单，没有取单就会暂时冷藏保存，如果顾客长时间未取，就可以优先的转给后续的客人使用。事发之后，他们已经重新对员工进行了操作规范的培训，明确要求现点现做。自提单如果顾客没有及时取用，需要主动电话通知提醒，如果最终退单，那么已制成的饮品一律销毁，不得再出给其他顾客。解释了，但还不如不解释。问之前啊，感觉心里有点堵得慌，问了之后更堵了。当地时间的8月7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召开记者会，承认了一起重大医疗事故。一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来到该医院，想切除自身的良性脑肿瘤，却在手术过程当中啊，被主治医师切除了脑部的健康部位，使其脑干受损。目前其四肢已经无法动弹，她也无法进行自主呼吸。有超过20年从业经验的主治医师在手术过程当中啊，先是切除了被认为是肿瘤部分的一小部分作为样本。对样本的两次检查均显示该部位不是肿瘤，但是主治医师仍然将该部位切除，他认定该部位就是肿瘤。术后啊，通过检查显示患者的脑干受到损伤，但是他的脑肿瘤完好无损。根据报道，这名50余岁的女性患者所患的脑肿瘤为良性，手术前患者能够正常生活，但是经过手术，目前患者的四肢无法动弹，而且无法自主呼吸，正在依靠人工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恢复的前景很不明朗。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认定这是一起重大的医疗事故，并向患者家属道歉，院方还承诺将对本案进行调查。后边的我会鞠躬道歉啊，但您那个脑子我们可安不回去了啊。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咱们今天这个兰蔻小白管防晒的朋友，回复关键词防晒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就可以了。另外这几天可能会有降雨，各位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注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圈，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3: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2: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2: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全国各地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在下雨，特别呢是在这个江浙呀，这个比如说在乌镇的朋友，在这个苏州的朋友，有很多人开始干嘛呢？把雨季当中的江南风景拍下来，然后呢，发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来和你探讨说，这是你眼中这个雨季当中最美的江南风景吗？提到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会觉得说，哎，真的哎，这样的一些风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在这些好看的风景当中，有哪些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顺着江南的风景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景观。不管你是否有朋友刚好正在这个不管是苏州还是这个乌镇在旅游，我相信他的朋友圈里面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照片。当然在 Radio95 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比如说接下来就是出游的高峰阶段了，那去到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洛阳啊、西安呐， 这种古都，对吧，什么十三朝古都，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是要看一看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为什么好看？除了风景好，自古以来很多名人在此留下的传说，留下的好文章、好句子，对吧？那些考试的时候你背过的诗词歌赋，这些除了考试的时候用得上。当你去到这些名胜古迹的地方的时候啊，说不定看到这个风景啊，看到这个柳树啊，看到湖面呢，看到这个雨后的远山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冒出一句刚刚背过的好词好句，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要和您说的这本书，它就是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和您说一说诗歌，就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在路上，因为它呢是把诗歌跟名胜古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他想来和你聊一聊这个诗人背后当年创作这些故事到底背后都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当年看到的那个风景、那个湖面，和我们现在站在同样的角度看到的那个湖面、那个风景还会是一样的吗？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你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维。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胜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对吧，题写名胜啊，前面题写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写诗写词。我们就说来写诗好了，这个唐代的诗人啊，把这件事儿呢真的是发扬光大。那现在我们在诗词当中

0: 在你的旅行目的地里面啊，岳阳楼啊，滕王阁，最早的就有这个天下第一楼之称的这个黄鹤楼，靠的呢就是诗人崔颢的名句，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换句话说啊，这个名胜它不简简单单是个打卡点儿，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啊，是一个什么创造的商业旅行价值，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上的一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来和您聊的一点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商磊就发现，他说唐代的诗人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磊，主要研究的是明清的小说戏曲，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唐诗。他做研究总能够借助特别的新的材料和理论，从老问题中看出新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0: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再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是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首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只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呐、韵脚都押得很像。所以很明显有人就说李白写凤凰台就是用意啊，故意是要跟这个黄鹤楼来做一样的韵，做一样的句式，就特别像是一种填字游戏。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说完。我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这种中国传统文化、喜欢这个古诗词的朋友，我觉得如果你准备带孩子或者是自己哈、要出门游玩，去到很多这个名胜古迹，什么啊几朝古都这种地方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上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啊就叫做《题写名胜》。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都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5: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7: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5: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8: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现在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啊，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这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这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眺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5: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做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8: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了《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嗯，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啊，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的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根据的。他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啊，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是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 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啊，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啊，眼前有景道不得啊，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啊，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啊，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的作品。
5: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头说题写名胜其实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不过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这场题写名胜的竞赛要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版图，一定得有更多的诗人来参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会有更多的诗人参与到这场竞赛中呢？
8: 又是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的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种竞赛当中呢？是因为他们都像李白一样，就是一直的不甘心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才气无处发挥啊，不甘心自己的这个眼前的美景早已经被前人写空，是这种不甘心吗？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通过这本书来和您讲一讲啊。有朋友在 Radio 95的后台来问哈，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唐诗和我们眼前看到的名胜古迹的关系，叫做题写名胜。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嘛，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金鹰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6: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7: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

0: 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三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啊。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到不得。当然还好，后来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这个呢，就要说到题写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儿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啊，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啊，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给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啊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啊，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啊，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啊，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啊，叫崔氏楼啊，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你看天宝年间啊，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啊，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啊，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 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啊，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站出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啊，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啊，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啊，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暮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啊，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啊，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啊，同时又很儒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但杜甫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打个比方，如果你即将要去南京，那我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南京博物院看一看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苏轼的一个展览。这个苏轼的展览它的书画作品书法作品都有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世界流传了下来。所以今天你会发现诗文它的影响是反过来的，它甚至还创造了现实当中的名胜。 你比如说今天我们重修黄鹤楼啊，最重要的依然还是要参考一下唐诗当中的黄鹤楼，对吧？黄鹤楼附近的晴川阁就是因为后人因为黄鹤楼这首诗才修建起来的，所以你看这就是诗歌带给我们非常大的，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引发的一个文字创造建筑创造景点这样的一个奇迹。这种奇迹其实呢一直以来还在不断的发生，你比如说在后来明末清初的文人李渔，他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给依山这座山啊写下过绝妙的诗文，所以呢依山啊就跟他讲说，哎呀，我愿意归你为所有，哪怕历代古今变沧桑啊，我也不二其主。就这话听着有点特别的这个自我陶醉的意思，就是你做梦的吧，就像是幻想依山向自己表白。然后呢李渔又说，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8: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8: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1: 验证成功。
6: 开门。开了开了。
1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8: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

0: 我是以乐粉，你好吗？我们在歌词单元当中好几次都分享过彭羚的作品，但是都是粤语歌，因为彭羚的确是在粤语女歌手当中唱得极其好的一位。不过呢，今天我们听一首她普通话的作品，叫做好好爱。虽然是听起来有一点轻松的节奏，歌名呢好好爱好像也是很温馨很美好，但是其实歌词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如此。
1: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怪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有相爱互相的习惯。
0: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怪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要相爱互相得习惯。有人说要跟自己相似的人谈恋爱，这样才有共同的话题，也有人说两个人要不一样才互补。那么在这首歌词当中，这两位看起来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点但却还是走到了一起的两个人。一个人喜欢走路，觉得散步很悠闲，但是另一个人却喜欢搭车不喜欢走。一个人是喜欢浪漫，另一个人却觉得很多浪漫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浪费。那怎么办呢？这么多的不同，如果彼此想要关系继续下去，就只能够互相习惯，互相调整跟妥协。

两人生活一定这么难吗？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不然世界会大乱。虽然这两个人之间矛盾并不少，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到觉得必须要分开的地步，还在努力的如何互相调整彼此，虽然这个过程很难。那为了避免争吵，他们选择和平谈判，所以如果这么说来，是不是还是蛮正向的一个表达，至少他们两个人还是想要试图去维护彼此的关系。

0: 今天我气你，明天怕少了你，真理在哪里？爱上跷跷板游戏，现在高的人等等也许就会低。今天天放晴，明天轰隆大雨，这什么原因？心好像是百变天气，男和女好好爱太难。唱了最后歌名《好好爱》三个字终于出现了。原来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好好爱，而是好好爱太难。这个难在于那一种歌词里面呈现的又爱又恨、相爱相杀的矛盾感。就像他说的，今天生你的气，明天又害怕失去你，今天放晴，明天又是大雨，心情就像百变天气。而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跷跷板，忽高忽低，有时我高有时你低，一直在互相的角逐，谁也不是永远在高处的那一方。整首歌词就是这般简单琐碎又真实的写着一对情侣之间的日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彭羚《好好爱》，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好好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

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

0: 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

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

0: 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8: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9: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8: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9: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8: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9: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

0: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哎呀，我就是。

0: 睡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唉，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

0: 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2: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节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记一首歌给你，记一次途中偶遇，
2: 城市万方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1: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2: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1: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3: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4: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每次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或者是想起青春期的一些画面的时候，不知道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说非常的奇怪，我总是会想起关于夏天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可能是因为学生时期每年都有两个月的暑假，那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书做手工，还是说呢跟朋友们到这个江边到公园去散步，好像全部都是夏天里面的记忆。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

好妹妹乐队这首《八月午后》。好妹妹乐队呢，其实是一个能够把90年代的这个华语经典怀旧风，跟现在时下年轻人流行的那种有一点搞笑又有一点清新的文艺情怀，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在他们所有的歌里，你几乎都能够听到旧时歌曲的风格，可是你又不觉得他们是借鉴，而像是融会贯通之后，再从他们的内在真实的流动出来。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即便唱的是新歌，你也依旧觉得他是在怀旧的李健，《八月照相馆》。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8: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7: 啊，靠谱吗？
8: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12: 月份之歌单元不一定在每个月都会出现，它更像是一个随性所致的点缀，就好像是心情转换之间一个过渡跟休憩。那么关于八月的歌曲，

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也是来自马来西亚，可能因为马来西亚是靠近赤道，那边的歌手们呢好像都自带南洋夏天的风情。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半个月亮》。这首歌其实跟八月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我太喜欢他所形容的那个就是爱情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唱到说，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因为八月并不寒冷，所以这个八月的月光是很温和很柔情的。那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从不吝啬地拥抱你在每一个晚上。而这样的八月的月光，同样也像是你的手掌覆盖在我的背上。

0: 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月份之歌都是比较温柔的八月，那么在下半段就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了，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是花儿乐队八月最后一天。因为八月最后一天呢是大张伟的生日，他说自己小时候过生日从来都没有能够痛快过，因为往往第二天9月1号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每次都只能够虎头蛇尾的结束这个生日的聚会。可是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进入成人的社会，再也不用担心生日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中途溜走，可是呢又会特别的怀念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感觉。那么在文案当中，大张伟就写道，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方式跟长辈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总是看不惯，其实他们也年轻过，也跟他们的长辈不一样，可是到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就

是今天一整期节目下来节奏最猛的一首八月之歌，这是花儿乐队还没有解散之前这样的一首八月最后一天。很多的乐队都难逃解散的命运，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很难保证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对所有的人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组合，后来他们也解散了，曾经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二人乐团自然卷。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风和日丽》，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自然卷以前他们签的这个音乐厂牌就叫做《风和日丽》，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风和日丽》这四个字用来形容自然卷的音乐也再适合不过。那么这首歌它有男生版跟女生版，编曲的设计是稍微有所不同的，华茂魏如萱呢就更清风拂面一点，而其歌的版本就显得比较吊儿郎当，曲似妙想。今天我们听男生。

0: 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8: 其实今天的节目做到了现在那些歌里面唱到的八月，前面三节我们听到的几乎都不是情歌，虽然有一些会涉及到这个旧日的恋情，但是整体主题呢它并不是情歌的走向。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就来听两首伤心情歌里面的八月。不过这两首虽然他们都是关于一段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是撒狗血式的这个撕心裂肺，而是在编曲上面他反而去用了一些新元素。先听到林凡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曾经是滚石唱片想要力捧的一位实力女生，她对于声音的运用控制得非常的好，可惜呢只在小范围红了一首《一个人生活》。

听到林凡在2000年出道首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在一段恋情刚刚结束之后，不知道这个八月要怎么过。而接下来张宇的这首《整个八月》，则是关于身边的朋友好像刚好都在八月一个又一个的分手，所以张宇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这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八月，对于那些坏消息感到疲倦。这首歌的编曲，它从前奏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是一段拉慢了节奏的进行曲，一点一点的就着那根弦去推进，越到后面铺得越开，可是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是依旧保有那一种紧绷跟不愉悦。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关于八月的那些歌，我们就先听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1分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你最近一次觉得有梦想成真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些人天生乐观，哪怕他觉得今天想要去吃馄饨就真的吃到了，也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方式。还有一些人许的愿比较大，因为要天时地利人和，他等待那个梦想实现的过程有点漫长。可不管是哪一个，你心里面的愿望能够被实现，都是一件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人有一种幸福的指标，是内心的希望跟安宁。一方面你有想要追寻的目标，另一方面你有一份脚踏实地的沉浸。花店的女孩子希望所有用来求婚的花束都能实现他们的使命。卖过很多奖杯的阿姨可能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捧回一个奖杯。装空调的小哥希望自己能努力工作，将来回老家给父母装一台空调。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愿望，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都很宝贵。我甚至觉得那是某种希望的力量，值得珍视。即使在很多年之后你回头看看那个心愿实现的时刻，仍然会被打动，从中会获得力量。它让每一个怀抱心愿的人都能够盼到愿望实现的烟火。

既然有约，今天来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飘飘说，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是给爸妈分别拍一组写真，今年年初妈妈的写真已经完成了，这是妈妈第一次当模特，她一开始紧张的同手同脚，慢慢的她学着我的示范动作，在我的不断鼓励下终于放开了，像个天真的

小孩子。拍完之后，妈妈看到镜头里笑靥如花的自己，特别满足。妈妈的那个神情就是我最想看到的。他们这代人总是压抑自己的表达，压抑对自己的关注，而我把妈妈的美定格在镜头里。我们的心愿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期许，有的时候是希望帮别人完成。每一个实践的心愿都值得祝福。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愿实现的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6: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六仔说，我来分享一个很微小的瞬间，但是非常满足。之前上学呢，一直忙着考试、写论文、申请学校，很少有时间陪伴姥姥姥爷，他们都已经快90岁了。有一次考试前一天，妈妈带二老呢出去看秋叶拍照，而我只能在家复习。想到第二年的秋天就出国不在家，老人们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会陪他们看看秋叶，特别揪心。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在姥爷过87岁生日的前一天回了家，陪他拍了照片，吃了蛋糕，逛了公园。最奇妙的那一秒，就是和姥爷一起想。

归夏说，前年高中校庆，当年我很喜欢的一个男生，看我的朋友圈也说他要回去。高中时候他就拒绝跟我合照，没想到快十年了还是一样，然后我就讪讪的离开咯。没多久我接到他发来的微信，照片上是学校的签名版，他把他的名字嵌在了我的名字旁边，还细心的用一个圈圈起来，然后他说，这么多年了，这就当是我们的合照吧。别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就是这么特别，他可能不如你期许的那样，或者你想要的那样，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表达，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你知道，世界上人和人之间，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理解事情的态度有多么的不一样。了解不同，只会让我们对世界和人的丰富多一份感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觉得人在心愿实现的那些时刻呢，就像是炸裂的烟花，突然短暂，但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你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的心愿故事呢？你还记得你的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有多么的开心，那个快乐持续了多久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Roland 说，弟弟现在在山区支教，他曾经说他的梦想是给学校770个孩子一人买一套彩笔。我打算帮他实现梦想，本来想努力攒出这笔不小的开销，结果也许是宇宙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吧。我开的微店上个月生意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我已经下订单买了770包彩笔，另外还多买了770本秘密花园给他寄过去。虽然说做好事不留名，但是想到那些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彩笔的小朋友们，谁也不用羡慕谁，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彩笔和那个填色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万凤安说，心愿实现的时刻也许是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新传研究生的时候吧。虽然我前后考了四次，虽然老师都开玩笑说哇走狗屎运了，虽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忙着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考上了北大，但我的北大梦真的实现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梦想实现的感觉真好。现在我在去实现下一个愿望的路上。他没有说下一个愿望是什么，但像期待一出戏的发展一样，我们等待下一次的分享里有下一个愿望实现的时刻。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无论是停顿还是冲线，都有它的意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周易说，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知道不可能，所以想靠近却不能靠近。有一天吃过晚餐，在茫茫人海的街上走着，心里想，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主动见对方、联系对方了，真想再看对方一眼。想着想着，突然发现那个人就跟我迎面走来，不早不晚，不偏不倚。

三分甜说，说一个别人心愿实现的故事吧。有一天我突然给国外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结果他收到之后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刚睡醒，一觉醒来拿手机就发现恰好刚在梦里的人给他发了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

天天说，我曾经特别着迷于技术和各种自然科学，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当科学家，一直对所有说女生不如男生聪明的言论我都嗤之以鼻。这些年在理工科的路上一路走得都很坚定，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爸希望我将来当个外交官，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现在的我已经从美国名校的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国际会议上做过演讲，目前是美国知名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从小的愿望实现了？当然算，尤其是带着某种不服不甘心来完成的愿望，实现了有一种更爽快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是向世界证明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向自己证明自己。这首歌叫做《年轻的战场》，我不认为战场只属于年轻人，只要你心里仍然有那片你想要征战的疆域，你就能有一个年轻的状态来应对进退。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希望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心愿实现时刻的分享。我是王佳，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下次见。

0: 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9: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机。

0: Lucky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9: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8: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9: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8: 啊，靠谱吗？
9: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7: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酒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6: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

0: 象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定王台这到了，
2: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1分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这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精英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

0: 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0: 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0: 啊，靠谱吗？
1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雨乐芬，你好吗？我们在歌词单元当中好几次都分享过彭羚的作品，但是都是粤语歌，因为彭羚的确是在粤语女歌手当中唱得极其好的一位。不过呢，今天我们听一首她普通话的作品，叫做《好好爱》。虽然是听起来有一点轻松的节奏，歌名呢好好爱好像也是很温馨很美好，但是其实歌词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如此。
4: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3: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怪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要相爱互相得习惯。有人说要跟自己相似的人谈恋爱，这样才有共同的话题，也有人说两个人要不一样才互补。那么在这首歌词当中，这两位看起来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点但却还是走到了一起的两个人，一个人喜欢走路觉得散步很悠闲，但是另一个人却喜欢搭车不喜欢走，一个人是喜欢浪漫，另一个人却觉得很多浪漫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浪费。那怎么办呢？这么多的不同，如果彼此想要关系继续下去，就只能够互相习惯互相调整跟妥协。

两人生活一定这么难吗？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不然世界会大乱。虽然这两个人之间矛盾并不少，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到觉得必须要分开的地步，还在努力的如何互相调整彼此，虽然这个过程很难。那为了避免争吵，他们选择和平谈判，所以如果这么说来，是不是还是蛮正向的一个表达，至少他们两个人还是想要试图去维护彼此的关系。

今天我气你，明天怕少了你，真理在哪里？爱像跷跷板游戏，现在高的人等等也许就会低。今天天放晴，明天轰隆大雨，这什么原因？心好像是百变天气，男和女好好爱太难。唱了最后歌名《好好爱》三个字终于出现了。原来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好好爱，而是好好爱太难。这个难在于那一种歌词里面呈现的又爱又恨、相爱相杀的矛盾感。就像他说的，今天生你的气，明天又害怕失去你，今天放晴，明天又是大雨，心情就像百变天气，而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跷跷板，忽高忽低，有时我高有时你低，一直在互相的角逐，谁也不是永远在高处的那一方。整首歌词就是这般简单琐碎又真实的写着一对情侣之间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

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贺龙体育馆附近，来找湖南下饭菜啊！听说这里人均就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吃得很爽，吃喽。

0: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饭的联合创始人敏哥。
1: 欢迎敏哥，你看看本人是不是跟外面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他们家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我感觉外面不管是展示的图片、菜品图片，跟上到桌里面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爱饭其实好多家店，是不是？
0: 爱饭呢，我们在长沙有七家，嗯，在益阳有三家。
1: 那这么厉害，今天亲自给我做饭。
0: 好，吃吧，吃起来，吃起来。嗯，
1: 这道菜我觉得是在门口我都见到了，这应该是点赞率很高的一道菜。
0: 对，也是我们爱饭的目前的一个特色菜。
1: 这叫什么？
0: 土豆粉炖牛腩。
1: 这个挂汁儿挂得哦，天哪！看看看看，
0: 我们都是用的这个牛肚腩做的。嗯，
1: 它这个妙在妙什么地方？它用土豆粉，因为土豆粉在炒的过程当中啊，在焖制的过程当中，它会那个淀粉会溢出，它就会那个土豆粉的那个香气，就挂汁挂到牛肉上面，
2: 真香！
1: 所有的那个香气、油脂就跟油混合在一起，挂到土豆粉上面，
0: 对对对，
1: 相互协同。
0: 对，
1: 哇，好下饭啊！
0: 这个菜呢是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的意思就是两个手，
0: 嗯，对，一个是举手，一个是鸡脚。
1: 团长，
0: 这个菜呢？它就是软肉，嗯啊，胶原蛋白，
1: 这个鸡爪就一定要一抿下去
0: 要
1: 脱
0: 骨，
1: 脱骨啊！尝，它其实不能够太多骨，它就是如果你抿下去全部哇全烂了，那好，它这道菜如果做出来的话，它整体的感觉就是找不清楚哪个是鸡脚了，哪个是猪手了，
0: 对，
1: 它一定还是要有一点点，就是可能韧性，一点点韧性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它口感的层次还会丰富一些。
0: 对，
1: 我尝尝这个猪蹄儿，哇，哦，
0: 这都是新鲜的猪手做的，而且这个它不是猪脚，有时候猪脚呢它有很多那种肥一点的肉，我们是用的这个猪手，
1: 对，它的口感会更加有嚼劲一些，
0: 对，它的胶原蛋白会更多一些。
1: 这个菜呢，
0: 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在很受小姐姐小哥哥们的喜欢，嗯，叫酱板鸭烧牛蛙，也是长的一个老菜，嗯，就是牛蛙跟酱板鸭烧制在一起，嗯，牛蛙里面有酱板鸭的味道，那种酱香味。
1: 哇，看看它的牛蛙腿多大哦！
0: 因为再一个，这个酱板鸭呢，这是我们也是定制的一个产品，嗯，没有让它做的那么咸，嗯，但是呢，那个酱香味它是一样的，嗯。
1: 这个时候吃酱板鸭配牛蛙这道菜，一定要喝喝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啦！
0: 来。
1: 和我们的心理想象交到更多好朋友哦。
0: 亚夫老师，我们爱饭的一个招牌，为什么叫爱饭呢？这边有一个饭的招牌。
1: 刚看哥哥，你是自己炒的马子啊？嗯，
0: 是的，因为我马子也是现炒。哦，在这个饭呢也是现煮，
1: 相当于是你要先炒这个马子，到饭桌上的时候再把马子倒进去现拌。
0: 对对对，
1: 这不得啊！让我赶紧刨两口。嗯，超香！这个是什么子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新开发的新做的一个
1: 辣子
0: 鸡，
1: 这干辣椒我觉得很重点，还有花椒，还有不同的辣椒的组合，好下饭。总体来说，今天这顿饭就是属于每道菜都很下饭。
0: 来，妈妈先干三碗饭，
1: 对，爱饭。在所有的这么多的门店当中，大家其实体验到，第一是很棒的一个性价比，第二呢就是下饭。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希望我们吃香喝辣的朋友们都来爱饭干饭
1: 干饭，大家都来爱饭吃饭哦。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那今天呢，经过我多方的打探啊，扬帆夜市的烧烤、啤酒、小龙虾真的是各顶各的棒。那今天呢，要佩戴着我们七零小酱酒以及王老吉的宝记系列，那就在这儿待上几天，好好的打卡一下这里的美食。那除此之外，跟大家分享分享哦，我们的王老吉宝记系列在我们的扬帆夜市东门，还有展览区域，还有游戏区域，欢迎大家可以去东门好好的打卡玩游戏，赢取更多的奖品喽。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去打卡喽。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80后小破店，听说啊是做鲜货的烧烤，赶紧吃吃喽。今天啊，扬帆夜市的80后小破店，哎，被我 get 到了，满满一桌美食，陪我们一起吃饭呢是这里的主理人曼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7: Hello，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我是80后小破店的主理人曼姐。
6: 哎，欢迎曼姐。这80后小破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哦。
7: 因为我们80后小破店都，我们都是80后。
6: 哦，都是80后。
7: 对，
6: 我看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大家看仔细的可以看一看周围啊，就比较有那个年代的一些情怀在里面。
7: 对，
6: 而且呢，为什么值得给我们作为这边，是因为他们外面哦全部坐满了。如此好的生意其实还是蛮难的。

0: 秘诀是什么？
1: 我的秘诀就是我们的
0: 爱。所以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1: 可以试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手工牛肉，这是我们招牌的。哎呦，
0: 看看看看，哇，其实它的纹理啊很清晰，就是每天自己现切
1: 现穿的，现切现穿的。
0: 我感觉这个烧烤呢，比其他烧烤要稍微厚实一点。
1: 对，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主打一个新鲜。
2: 真的假的？配这个生菜其实可以加点肉一起吃吧？
1: 是的，这是加的五花肉一起吃，也可以尝一下。哇！
0: 这个植物的清香加油脂混合，哎呀，我一点嘴巴里面都不觉得腻。
2: 朋友们，下次去任何的烧烤店，麻烦各位都尝试一下这么吃，真的好爽。
1: 接下来试一下我们店里的口味甜
0: 口味甜鸡。
1: 这个是我们先用高压锅压出来，然后再收汁的。试一下。
0: 这种是属于入味了，但是呢又不散，味道在里面，但是肉质又保持它的 Q 弹的感觉。
1: 是的，
0: 它用了大量的紫苏生姜在里面去世的同时来增加它的辛辣味。
1: 对，
0: 很好，但是又不是属于辣椒剁辣椒那种辣的你跺脚，没有，其实看起来感觉有点辣，其实还好。
1: 对对，能接受，这种能接受的。再尝一下我们店里面的，这个也是招牌，是蒜蓉虾。
0: 蒜蓉虾，我最喜欢的蒜蓉虾。哎，依旧开了背哦。
1: 对，开背了。
0: 开背啦。蒜蓉虾特点就是舍得，一定要舍得放。因为蒜蓉虾一般都是对于很多不太爱吃辣的朋友们来做的。
1: 对，
0: 它那个蒜香一定要很重很浓郁。
1: 那是不是很 Q 弹？
0: 很鲜。
1: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材质，而且用的都是最大的虾。
0: 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是大蒜脑袋，一定要点蒜蓉虾，就是让你爱上这个味道。
1: 是的，试一下我们的口味虾。
0: 外地的朋友，这就是老长沙的口味啦。
1: 对，
0: 口味虾，
1: 来长沙必吃的。
0: 哇，口味虾的妙就妙在开这个背，炸过之后，这个所有的味道就顺着这个里
1: 面，
0: 哎呀，沁到里面，
2: 短短的慢点。聊了一会儿，你看
0: 真香，
2: 大河堆成山，
0: 此时此刻就要请出我们的心灵小酱酒啦！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烧烤，我们的龙虾配上我们的美酒。但今天也非常开心，带着我们心灵小酱酒交到了曼姐这个好朋友，干杯，朋友们！那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几句呗。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80后小锅店。我们的位置呢，在阳环小区西门，直接搜索80后小锅店，就可以直接带我们店里来了。欢迎大家，
0: 感受一下阳环夜市的烟火气，感受一下长沙的味道哦。好了，今天亚飞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做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
4: 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7: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8: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Old school style.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7: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

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2: 你打卡呀？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5: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7: 新开铺
8: 站到
9: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5: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10: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 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贝
1: 嫂在哪里呀、啊？
2: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0: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9: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Ça va？ 你的眼睛好像在说话，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话。
1: Salut， ça va？ 看着我的眼睛 ，Salut， ça va？

Salut, ça va? 一起去散步吧 ，Salut, ça va？ 你永远准备好要出发，为什么你都不怕下雨啊？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精英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

0: 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最近一次觉得有梦想成真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些人天生乐观，哪怕他觉得今天想要去吃馄饨就真的吃到了，也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方式。还有一些人许的愿比较大，因为要天时地利人和，他等待那个梦想实现的过程有一点漫长。可不管是哪一个，你心里面的愿望能够被实现，都是一件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人有一种幸福的指标，是内心的希望跟安宁。一方面你有想要追寻的目标，另一方面你有一份脚踏实地的沉浸。花店的女孩子希望所有用来求婚的花束都能实现他们的使命。卖过很多奖杯的阿姨可能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捧回一个奖杯。装空调的小哥希望自己能努力工作，将来回老家给父母装一台空调。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愿望，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都很宝贵。我甚至觉得那是某种希望的力量，值得珍视。即使在很多年之后你回头看看那个心愿实现的时刻，仍然会被打动，从中会获得力量。它让每一个怀抱心愿的人都能够盼到愿望实现的烟火。

既然有约，今天来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飘飘说，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是给爸妈分别拍一组写真，今年年初妈妈的写真已经完成了，这是妈妈第一次当模特，她一开始紧张的同手同脚，慢慢的她学着我的示范动作，在我的不断鼓励下终于放开了，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拍完之后，妈妈看到镜头里笑靥如花的自己，特别满足。妈妈的那个神情就是我最想看到的。他们这代人总是压抑自己的表达，压抑对自己的关注，而我把妈妈的美定格在镜头里。我们的心愿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期许，有的时候是希望帮别人完成。每一个实现的心愿都值得祝福。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愿实现的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我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3: 开
9: 门。
3: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3: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2: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3: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2: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3: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4: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5: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4: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6: 我们结婚吧。
14: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7: 六仔说，我来分享一个很微小的瞬间，但是非常满足。之前上学呢，一直忙着考试、写论文、申请学校，很少有时间陪伴姥姥姥爷，他们都已经快90岁了。有一次考试前一天，妈妈带二老呢出去看秋叶拍照，而我只能在家复习。想到第二年的秋天就出国不在家，老人们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会陪他们看看秋叶，特别揪心。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在姥爷过87岁生日的前一天回了家，陪他拍了照片，吃了蛋糕，逛了公园。最奇妙的那一秒，就是和姥爷一起享受春光，看着天边的云和柳树，跟记忆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能感受到 我和他心里共同的对大自然的爱跟相互的陪伴，那一刻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归夏说，前年高中校庆，当年我很喜欢的一个男生，看我的朋友圈也说他要回去。高中时候他就拒绝跟我合照，没想到快十年了还是一样，然后我就讪讪的离开咯。没多久我接到他发来的微信，照片上是学校的签名版，他把他的名字签在了我的名字旁边，还细心的用一个圈圈起来，然后他说，这么多年了，这就当是我们的合照吧。别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就是这么特别，他可能不如你期许的那样，或者你想要的那样，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表达，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你知道，世界上人和人之间，他们太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了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觉得人在心愿实现的那些时刻呢，就像是炸裂的烟花，突然短暂，但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你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的心愿故事呢？你还记得你的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你有多么的开心，那个快乐持续了多久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Roland 说，弟弟现在在山区支教，他曾经说他的梦想是给学校770个孩子一人买一套彩笔。我打算帮他实现梦想，本来想努力攒出这笔不小的开销，结果也许是宇宙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吧。我开的微店上个月生意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我已经下订单买了770包彩笔，另外还多买了770本秘密花园给他寄过去。虽然说做好事不留名，但是想到那些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彩笔的小朋友们，谁也不用羡慕谁，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彩笔和那个填色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万凤安说，心愿实现的时刻也许是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新传研究生的时候吧。虽然我前后考了四次，虽然老师都开玩笑说哇走狗屎运了，虽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忙着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考上了北大，但我的北大梦真的实现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梦想实现的感觉真好。现在我再去实现下一个愿望的路上。他没有说下一个愿望是什么，但像期待一出戏的发展一样，我们等待下一次的分享里有下一个愿望实现的时刻。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无论是停顿还是冲线都有它的意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哎，我不吃了。
3: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9: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Joy 说，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知道不可能，所以想靠近却不能靠近。有一天吃过晚餐，在茫茫人海的街上走着，心里想，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主动见对方、联系对方了，真想再看对方一眼。想着想着，突然发现那个人就跟我迎面走来，不早不晚，不偏不倚。

三分甜说，说一个别人心愿实现的故事吧。有一天我突然给国外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结果他收到之后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刚睡醒，一觉醒来拿手机就发现恰好刚在梦里的人给他发了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心理。

天天说，我曾经特别着迷于技术和各种自然科学，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当科学家，一直对所有说女生不如男生聪明的言论我都嗤之以鼻。这些年在理工科的路上一路走得都很坚定，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爸希望我将来当个外交官，对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现在的我已经从美国名校的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国际会议上做过演讲，目前是美国知名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从小的愿望实现了？当然算，尤其是带着某种不服不甘心来完成的愿望，实现了有一种更爽快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是向世界证明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向自己证明自己。这首歌叫做《年轻的战场》，我不认为战场只属于年轻人，只要你心里仍然有那片你想要征战的疆域，你就能有一个年轻的状态来应对进退。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希望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心愿实现时刻的分享。我是王佳，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21点。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2: 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节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1分钱到手2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最近呢，全国各地啊，其实多多少少都在下雨，特别呢是在这个江浙呀，这个比如说在乌镇的朋友，在这个苏州的朋友，有很多人开始干嘛呢？把雨季当中的江南风景拍下来，然后呢，发到了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来和你探讨说，这是你眼中这个雨季当中最美的江南风景吗？提到这样的一些风景，那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会觉得说，哎，真的哎，这样的一些风景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在这些好看的风景当中，有哪些是你特别特别喜欢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想顺着江南的风景来和您好好的看一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种景观。不管你是否有朋友刚好正在这个，不管是苏州还是这个乌镇哈，在旅游，我相信他的朋友圈里面应该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照片。当然，在 Radio 95的后台，今天我们的书单呢，想来和您说的，其实也是特别适合去旅行，伴随你旅行路上能够看到的一些书籍。很多人现在已经很有意识，在旅行的路上要给自己带一本书，最好是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相关的。比如说接下来就是出游的高峰阶段了，那去到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比如说什么洛阳啊、西安呐， 这种古都，对吧，什么十三朝古都，去到那个地方，那当然是要看一看名胜古迹啊。名胜古迹为什么好看？除了风景好，自古以来很多名人在此留下的传说，留下的好文章、好句子，对吧？那些考试的时候你背过的诗词歌赋，这些除了考试的时候用得上，当你去到这些名胜古迹的地方的时候啊，说不定看到这个风景啊，看到这个柳树啊，看到湖面呢，看到这个雨后的远山呢，这个时候心里面就会冒出一句刚刚背过的好词好句，都可以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要和您说的这本书，它就是带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和您说一说诗歌，就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带在路上，因为它呢是把诗歌跟名胜古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捆绑。他想来和你聊一聊这个诗人背后当年创作这些故事到底背后都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人物的关系，以及他当年看到了那个风景、那个湖面，和我们现在站在同样的角度看到的那个湖面、那个风景还会是一样的吗？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就来和你聊一聊唐诗和风景之间的关系。
1: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这是一本小题大做的书，从耳熟能详的唐诗作品入手，为你解读唐诗带来的启发。它是作者的重读唐诗三部曲系列之一，另外两本，一本讲唐代诗人的自我想象，一本讲韩愈。而这本书题写名胜，讲的是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其实这三本书是从三个维度搭建对唐诗的深度理解。
0: 我们来说这本书之前，可以先来问你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处这个风景古迹啊，为什么很多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或者是导游经常跟你讲的名胜是因为它的景色足够的优美吗？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足够的独特吗？还是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呢？其实呢，这些理由啊都对，但是呢都不是关键的因素。就是名胜古迹啊，关键呢在于一个名字啊，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得有人知道，有人谈论，对吧？千百年来有人传播，所以呢这个风景啊、古迹啊，想要成为一处名胜，一定是依靠某些传播方式。那么在古代又没有互联网，对吧？又没有朋友圈，他们是怎么传播的呢？中国古人啊，创造名胜是有一个独门的秘法啊，什么呢？就是给他写诗写词。所以这本书的书名里面，对吧，题写名胜啊，前面题写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写诗写词。我们就说来写诗好了，这个唐代的诗人啊，把这件事儿呢真的是发扬光大。那现在我们在诗词当中，在你的旅行目的地里面啊，岳阳楼啊、滕王阁啊、凤凰台啊、黄鹤楼啊， 这些风景古迹都是因为在唐诗当中的名诗名篇，所以啊被流传至今，成为了名胜。啊，其中最早的就有这个天下第一楼之称的这个黄鹤楼，靠的呢就是诗人崔颢的名句，对吧？昔人已乘黄鹤去啊，此地空余黄鹤楼。换句话说啊，这个名胜它不简简单单是个打卡点儿，也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什么空间的概念啊，是一个什么创造的商业旅行价值，它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认知上的一种共识。那么这种共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特别想要来和您聊的一点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商伟就发现，他说唐代的诗人去题写这些名胜古迹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给这些地点做广告，因为诗人的初衷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那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在当下有感而发，写出了更好的诗作。所以你也可以说，唐代形成的中国名胜的版图，其实它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副产品。
1: 发现这个秘密的作者商伟，主要研究的

0: 的意义。接下来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和你说说这本书。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诗发展的副产品。
1: 为什么说题写名胜是唐代诗歌发展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你要想明白这个问题的话，就要从中国古代文坛当中的一个故事说起。这个故事很有名啊，就是李白的《黄鹤楼歌笔》的故事。据说呢，李白到黄鹤楼游玩，然后看到这个楼上面就题写着崔颢的这首诗嘛，对吧？啊，题武昌黄鹤楼，他真的是看完了之后，又佩服又不甘心。他知道，就是在这个地方写这个楼，那真的可能很难有人会超越这个黄鹤他的这个作品了。所以他只能无奈地感叹啊，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不过呢，李白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认输的人，就他直接写黄鹤楼写不过，那我就换个地方写，我跑到南京的凤凰台，于是呢写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暗暗的较量哈。虽然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啊，因为它呢最早记载是在北宋的一本书里，后来的人啊很可能是根据李白流传下来的诗句，然后来反推说他当时创作这个《登金陵凤凰台》的一个创作动机啊。不过呢，这种揣测啊还是很有道理的，也代表了就是后代人对于唐诗的一种普遍的理解。所以你细读这两首诗，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李白真的是一边模仿啊，一边要努力的超越，因为这两首诗都特别特别的有名，而且呢，对照下来你就发现，不管是节奏啊、语句啊，非常的相似。你比如说这个《黄鹤楼》里面就写到说：“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啊，这个《凤凰台》诗里面也写到说：“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你会发现开头结尾对仗啊，都特别的像。啊，艺术打磨也非常的像。诗人来到一个景点，想起曾经一直传说说这里有一种鸟啊，现在呢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们只能看到眼前的风光，所以怅然若失啊。所以这两首诗共同点就是开篇的意境啊，诗人都是登到了一个很好看的风景之处啊，登到了一个台子上面，登到了一个楼上，观看风景，体会眼前的风景以及看不见的历史，就有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不光是意境像，对吧？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语句啊、节奏啊、押韵呐。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3: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2: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3: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12: 啊，靠谱吗？
13: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

0: 无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花。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3: 唐诗和风景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现在把最有名的、最厉害的李白先生请了出来啊。原来他当年写《凤凰台》，也是下了战书、下了战帖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要超越崔颢，所以呢，他觉得崔颢，你写这个地方，这个黄鹤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啊，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这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全诗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自己人生归宿的一个永恒的乡愁。而同样呢，登高眺远啊，李白看到的就不是乡愁啊，他想到的也是故乡啊，长安。所以凤凰台的结尾之处，他就是说总是浮云遮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他用这个浮云蔽日的意象来代替了日暮乡关的联想。所以同样是登高远望，李白感受到的就不仅仅是乡愁啊，他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不再只担心个人的这种归属，我更担心的是对于当时唐朝的一个时局的隐忧。
2: 你可能会想，这不过是后人对诗作的分析，并不能证明李白写《凤凰台》就是有意思要挑战崔颢的。当然了，我们不可能知道千年以前李白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作者还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李白是刻意套用了崔颢《黄鹤楼》这首诗的模板，并且努力在同一个模板中推陈出新。
3: 同样在这本书里面，作者还是拿了一首李白的诗啊，可能就没有前面那首那么的有名啊，叫《鹦鹉洲》。这首诗呢，不仅用了黄鹤楼的模板，而且啊，比凤凰台那首更像。你可以来感受一下，说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舟船鹦鹉鸣，啊，鹦鹉西飞陇山去，方舟之树何青青。当然，你再想一想黄鹤楼的前两句，这个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黄鹤一去不复返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就特别的像。这就说明李白在写《鹦鹉洲》的时候，他心里还是装着《黄鹤楼》那首诗，就是这个战书还在下哈。当然这里面作者说还有一个更确凿的证据，虽然说《黄鹤楼》这个名字啊跟黄鹤有关，但是呢，《鹦鹉洲》这个名字其实跟鹦鹉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李白写的这个鹦鹉来过江吴鹦鹉来过吴江水这一句，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

临时的根据的，它的出处呢只是对照这个黄先生的那一首《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你想象一下，是李白当年啊刚从这个黄鹤楼走下来之后呢，看着这个前面的景象，始终还是心有不甘。然后呢，他先是来到了当时的金陵啊，来到了凤凰台，跟崔颢较量了一番。后来呢，不死心啊，又回到了黄鹤楼附近，继续向前者发出了挑战。这就好像李白一直都在努力去揣摩崔颢的那首诗，不断的模仿，想要找到更精妙的表达。所以你也会想说，哎，那么多的诗人，他为什么紧盯着崔颢呢？就不能够，对吧，把注意力、把战火引向其他的方向吗？其实，在我们的眼中，李白和杜甫啊，这两个人啊，都是我们经常提起的，也是现世很多人觉得是他们两个首先撑起了盛唐的诗歌时代。其实，但是在唐代的时候，你会发现崔颢的名气同样也非常大，而且这两个人，李白和崔颢年龄是非常相仿的啊，诗的风格又很相近，所以有这样一个背景，你就不免能想象啊，在黄鹤楼上，像李白这种个性的人，看到跟他年龄相仿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两天啊，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对吧？眼前有景道不得啊，因为崔颢有诗在上头，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让李白产生了深深的焦虑感。那于是呢，他在后来写这个凤凰台，写鹦鹉洲，其实就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应激的反应。那在崔颢的诗面前，李白只能选择避开一些旧有的创作空间，开辟新的地点，用相同的模板去描写其他的名胜古迹。就这种心有不甘啊，相当于开启了一首无形当中的诗歌竞赛。你表面上来看呢，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竞赛的题目就是写当下你眼中看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但是诗人啊，真正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写出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的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2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2支正装，到手300。

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经营九五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2: 我是杨宇，
3: 我是谭伯牛，
4: 我是蔡高，
5: 我是韩少功，
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6: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7: 题写名胜，告诉你唐诗与风景的关系。作者：商伟。
8: 题写名胜，那唐诗和名胜是什么关系呢？开头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说哈，开头作者在书里面写到说，题写名胜就是唐诗在当时发展出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呢，这些只是李白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李白的几首诗嘛，对吧？这场题写名胜的接力赛，它其实是可以绘制出整个唐代名胜的一个版图的。也就是说，你带着这本书把这里面提到的所有的诗都看一遍，你会发现如果把它们落在地图上，它简直就是一本旅行指南，然后告诉你在这个中国哪些地方哪些名胜啊，曾经唐代的哪位诗人在此能够写出一首非常知名的诗，那一定就是我们小学呀、初中啊语文课本里面那个全文背诵。所以这场竞赛一定是很多诗人都参与进来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诗人都参与到这样的一场竞赛当中呢？其实首先还是这首这个《黄鹤楼》啊，名篇出来嘛带来的压力，李白是感受到了，那当然其他人也是感受到的。我们来讲一个白居易的故事哈。传说呢，白居易到巫山旅行的时候，当时呢他到巫山去旅行，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县令一听啊，说哎呦，白居易来了，那赶快啊把著名的景点对吧献上，为什么呢？等待他来题词啊。所以呢赶快把当地著名的景点神女祠的墙壁粉刷一新。可是呢白居易要来，县令为什么要刷墙呢？就是因为县令预测到他来了之后，那是一定要请他在这个地方做一首诗，对吧？我要把它好好的写在墙壁上。这位县令呢还在墙上都提前把这个序啊都给你写好了，就是搭好台等着你来唱戏啊，就等白居易按时登场，这个挥毫泼墨来一场流传千古的表演。但是呢白居易来了之后啊怯场了。他说呢，之前早已经有四位高人写下了难以超越的名篇，对吧？你想刘禹锡当年在这儿待了三年，想要做一首诗都愣是一首没写出来，就我当然那是不敢造次的呀。最后呢白居易来这儿呢没有创作什么诗句啊，把前面的四首名篇通通的吟诵了一遍然后就走了。这个故事啊就很好的说明了前人名作会给后来的诗人带来多大的创作压力，尤其是写风景的诗，就是你心里明明知道前人的诗已

0: 已经是摆在那个高度了啊，只有眼前，真的是有景到不得。当然还好，后代唐代也有大量的风景古迹出现啊，等待着其他的诗人来题写。那这个呢，就要说到题写名胜能够成为一种风潮在外的原因，那就是我们新的疆域、新的工具、新的纽带不断的出现。你要知道，在历史上南北朝分裂结束之后啊，唐代重新的统一了疆域，所以在现实当中，当时出现了大量的风景古迹，等待有人去发现，甚至是重新发现。啊，巧合的是呢，这个时候格律诗这种形式就逐渐的已经成型。换句话说，就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用格律诗这种形式，你写出任何的东西，那都是开创性的，都是创造性的，就是没有前人的诗句名作在那压着你。当然呢，这也包括写风景古迹哈。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出现了，那就是那些热爱漫游、热爱旅行的诗人们。啊，他们是如何漫游的呢？你要知道，漫游这个词，它不是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早已经是当时唐朝人，特别是诗人一种生活的常态。在那个诗的时代啊，诗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没有人是终老于故乡的，就是走到哪儿，诗就传播到哪儿。那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诗是一种非常理想的传播工具，因为诗是可以脱离物质的束缚啊。你想想，你画个画，你想写个文章去传播，你总借助于像纸，总得有吧？纸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载体。哎，但是诗呢，它不需要写纸上面，当然它也需要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诗都是靠口口相传的，尤其像这种什么"黄河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样的名句，你听一遍，听两遍，连小孩都能够跟你念出来。所以呢，用诗来描述名胜古迹，同时呢，也是给这些名胜打广告。各处的古迹风景都会批出一块地方，专门用来呈现那些诗人写下的好诗好句。所以有一次，像李白去慈恩寺游玩的时候，寺里的僧人就特地捧着一个这个水松木的木牌啊，请李白去题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诗体的发展跟名胜古迹的传播啊，就成了同一件事儿。一位诗人啊，可以凭借一首诗在风景古迹上署上自己的大名。那黄鹤楼的风景很难说是天下第一，但是呢，因为崔颢的诗，他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天下第一楼。当然了，他后来还有一个别名叫崔氏楼就是因为在这儿写诗的那位朋友，他呢姓崔。其实这样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你看天宝年间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物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同时又很儒雅。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六十。

0: 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在杜甫，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啊，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啊。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啊，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这就是中国名胜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国的名胜不光是你看在眼中啊，摸在这个手下，就现实当中你能看到的风景，它更是流传了上千年在诗歌艺术当中的一种风景。而且呢，这个千年以前的诗歌文化对于现在我们的影响一直都非常大，对吧？除了考试会考哈，你可以从一个更为历史感的角度去看待风景名胜，而且你去看的时候又会有新的发现。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就特别的好，这本书的名字叫《山中的六朝史》。这本书里面就写说，中国啊那些名山体系的形成跟古人们啊他们认为的那个神仙世界是有着莫大的关联的。其实在古代不管是名山还是名胜，它都有两个属性，一个呢就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呢就是在观念世界里面。在现实世界里面，他们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而在古人的观念当中啊，他们又是书写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啊，我们会觉得说物质的名胜那更稳固啊，抓在手里看在眼前，对吧？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一个历史线条上来看，其实物质的名胜可能不如书写的名胜更为长久，更为稳定。因为你想想，现实当中的黄鹤楼其实早已经衰朽了多少次了，但是在黄鹤笔下的这个黄鹤楼，对吧，它一直存在。再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博物馆，打个比方，如果你即将要去南京，那我提醒各位一定要去南京博物院看一看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苏轼的一个展览。这个苏轼的展览，他的书画作品、书法作品都有。当你在看的时候，你说你在看什么，特别在看那些书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画中的那些远山、那些近水，其实在现在你很难去把它复原在你的眼前，哪怕你站在同样的打卡点，你也未必能看到当年苏轼眼前的那番景象。但是它却永远的在时间的长河下面被留存了下来，并且也是以物质的形式留存了下来，但是更是在精神上。
1: 北京时间晚上9:45。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

0: 六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我们在歌词单元当中好几次都分享过彭羚的作品，但是都是粤语歌，因为彭羚的确是在粤语女歌手当中唱得极其好的一位。不过呢，今天我们听一首她普通话的作品，叫做《好好爱》。虽然是听起来有一点轻松的节奏，歌名呢好好爱好像也是很温馨很美好，但是其实歌词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如此。
4: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打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互相的习惯。
3: 我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怪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要相爱互相得习惯。有人说要跟自己相似的人谈恋爱，这样才有共同的话题，也有人说两个人要不一样才互补。那么在这首歌词当中，这两位看起来就像是有很多不同点，但却还是走到了一起的两个人。一个人喜欢走路，觉得散步很悠闲，但是另一个人却喜欢搭车，不喜欢走。一个人是喜欢浪漫，另一个人却觉得很多浪漫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浪费。那怎么办呢？这么多的不同，如果彼此想要关系继续下去，就只能够互相习惯，互相调整跟妥协。

两人生活一定这么难吗？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不然世界会大乱。虽然这两个人之间矛盾并不少，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到觉得必须要分开的地步，还在努力的如何互相调整彼此，虽然这个过程很难。那为了避免争吵，他们选择和平谈判，所以如果这么说来，是不是还是蛮正向的一个表达，至少他们两个人还是想要试图去维护彼此的关系。

0: 今天我气你，明天怕少了你，真理在哪里？爱上跷跷板游戏，现在高的人等等也许就会低。今天天放晴，明天轰隆大雨，这什么原因？心好像是百变天气，男和女好好爱太难。唱了最后歌名好好爱三个字终于出现了。原来这首歌唱的并不是好好爱，而是好好爱太难。这个难在于那一种歌词里面呈现的又爱又恨，相爱相杀的矛盾感。就像他说的，今天生你的气，明天又害怕失去你，今天放晴，明天又是大雨，心情就像百变天气，而两个人的关系就像是跷跷板，忽高忽低，有时我高有时你低，一直在互相的追逐，谁也不是永远在高处的那一方。整首歌词就是这般简单琐碎又真实的写着一对情侣之间的日常。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彭羚好好爱，收录于1997年的同名专辑好好爱。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1: 觉得散步很健康，你认为搭车安全有保障，我热爱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怪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就相爱。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限。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7: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8: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7: 真的能去全程陪护吗？
8: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9: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序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

0: 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学哥，你好吗？我是依莱文。每次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或者是想起青春期的一些画面的时候，不知道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说非常的奇怪，我总是会想起关于夏天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可能是因为学生时期每年都有2个月的暑假，那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书做手工，还是说呢跟朋友们到这个江边到公园去散步，好像全部都是夏天里面的记忆。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我们就一起听听那些歌里的八月。

好妹妹乐队这首《八月午后》。好妹妹乐队呢，其实是一个能够把90年代的这个华语经典怀旧风，跟现在时下年轻人流行的那种有一点搞笑又有一点清新的文艺情怀，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在他们所有的歌里，你几乎都能够听到旧时歌曲的风格，可是你又不觉得他们是借鉴，而像是融会贯通之后，再从他们的内在真实的流动出来。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即便唱的是新歌，你也依旧觉得他是在怀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14: 月份之歌单元不一定在每个月都会出现，它更像是一个随性所致的点缀，就好像是心情转换之间一个过渡跟休憩。那么关于八月的歌曲，有时候不一定要直接的唱到八月，就比如说听到

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农历的8月15中秋节，那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桂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这个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样的词句已经是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桂花香》，我非常的喜欢它编曲的那个三拍子，好像是在旋转的节奏，就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推着单车在桂花树下，一边走路，一边又忍不住脚下轻盈地转起圈来。

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也是来自马来西亚，可能因为马来西亚是靠近赤道，那边的歌手们呢好像都自带南洋夏天的风情。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半个月亮》。这首歌其实跟八月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我太喜欢他所形容的那个就是爱情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唱到说，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因为八月并不寒冷，所以这个八月的月光是很温和很柔情的。那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从不吝啬地拥抱你在每一个晚上。而这样的八月的月光，同样也像是你的手掌覆盖在我的背上。

0: 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月份之歌都是比较温柔的八月，那么在下半段就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了。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是花儿乐队《八月最后一天》，因为八月最后一天呢是大张伟的生日，他说自己小时候过生日从来都没有能够痛快过，因为往往第二天9月1号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每一次都只能够虎头蛇尾的结束这个生日的聚会。可是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进入成人的社会，再也不用担心生日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中途溜走，可是呢又会特别的怀念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感觉。那么在文案当中，大张伟就写道，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方式跟长辈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总是看不惯，其实他们也年轻过，也跟他们的长辈不一样，可是到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理解，也无所谓，反正有一天我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长大了，闹不好也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指手画脚。

是今天一整期节目下来节奏最猛的一首八月之歌，这是花儿乐队还没有解散之前这样的一首八月最后一天。很多的乐队都难逃解散的命运，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很难保证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对所有的人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组合，后来他们也解散了，曾经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二人乐团自然卷。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风和日丽》，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自然卷以前他们签的这个音乐厂牌就叫做《风和日丽》，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风和日丽》这四个字用来形容自然卷的音乐也再适合不过。那么这首歌它有男生版跟女生版，编曲的设计是稍微有所不同的，华爸魏如萱的就更清风拂面一点，而齐歌的版本就显得比较吊儿郎当，曲思妙想。今天我们听男生。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3: 其实今天的节目做到了现在那些歌里面唱到的八月，前面三节我们听到的几乎都不是情歌，虽然有一些会涉及到这个旧日的恋情，但是整体主题呢，它并不是情歌的走向。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就来听两首伤心情歌里面的八月。不过这两首虽然他们都是关于一段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是撒狗血式的这个撕心裂肺，而是在编曲上面他反而去用了一些新元素。先听到林凡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曾经是滚石唱片想要力捧的一位实力女生，她对于声音的运用控制得非常的好，可惜呢只在小范围红了一首《一个人生活》。

听到林凡在2000年出道首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在一段恋情刚刚结束之后，不知道这个八月要怎么过。而接下来张宇的这首《整个八月》，则是关于身边的朋友好像刚好都在八月一个又一个的分手，所以张宇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这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八月，对于那些坏消息感到疲倦。这首歌的编曲，它从前奏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是一段拉慢了节奏的进行曲，一点一点的就着那根弦去推进，越到后面铺得越开，可是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是依旧保有那一种紧绷跟不愉悦。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关于八月的那些歌，我们就先听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0: 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齐盛年
4: 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2: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夏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道。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凌晨两点，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8: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7: 夜色深沉，
5: 夜色深沉，
7: 音乐说话，
5: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自己感受。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5: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

0: 刷屏屏幕，
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你最近一次觉得有梦想成真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些人天生乐观，哪怕他觉得今天想要去吃馄饨就真的吃到了，也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方式。还有一些人许的愿比较大，因为要天时地利人和，他等待那个梦想实现的过程有一点漫长。可不管是哪一个，你心里面的愿望能够被实现，都是一件让人有幸福感的事情。人有一种幸福的指标，是内心的希望跟安宁。一方面你有想要追寻的目标，另一方面你有一份脚踏实地的沉浸。花店的女孩子希望所有用来求婚的花束都能实现他们的使命。卖过很多奖杯的阿姨可能希望有一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捧回一个奖杯。装空调的小哥希望自己能努力工作，将来回老家给父母装一台空调。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愿望，其实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它都很宝贵。我甚至觉得那是某种希望的力量，值得珍视。即使在很多年之后，你回头看看那个心愿实现的时刻，仍然会被打动，从中会获得力量。它让每一个怀抱心愿的人都能够盼到愿望实现的烟火。

既然有约，今天来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那个瞬间，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飘飘说，我一直以来的心愿是给爸妈分别拍一组写真，今年年初妈妈的写真已经完成了，这是妈妈第一次当模特，她一开始紧张的同手同脚，慢慢的她学着我的示范动作，在我的不断鼓励下终于放开了，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拍完之后，妈妈看到镜头里笑靥如花的自己，特别满足。妈妈的那个神情就是我最想看到的。他们这代人总是压抑自己的表达，压抑对自己的关注，而我把妈妈的美定格在镜头里。我们的幸运有的时候是为自己期许，有的时候是希望帮别人完成。每一个实践的心愿都值得祝福。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心愿实现的时刻，你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
2: 啊。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2: 六仔说，我来分享一个很微小的瞬间，但是非常满足。之前上学呢，一直忙着考试、写论文、申请学校，很少有时间陪伴姥姥姥爷，他们都已经快90岁了。有一次考试前一天，妈妈带二老呢出去看秋叶拍照，而我只能在家复习。想到第二年的秋天就出国不在家，老人们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会陪他们看看秋叶，特别揪心。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在姥爷过87岁生日的前一天回了家，陪他拍了照片，吃了蛋糕，逛了公园。最奇妙的那一秒，就是和姥爷一起享受春光，看着天边的云和柳树，跟记忆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能感受到我和他心里共同的对大自然的爱跟相互的陪伴。那一刻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归夏说，前年高中校庆，当年我很喜欢的一个男生，看我的朋友圈也说他要回去。高中时候他就拒绝跟我合照，没想到快十年了还是一样，然后我就讪讪地离开咯。没多久我接到他发来的微信，照片上是学校的签名版，他把他的名字签在了我的名字旁边，还细心地用一个圈圈起来，然后他说，这么多年了，这就当是我们的合照吧。别人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就是这么特别，他可能不如你期许的那样，或者你想要的那样，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做了表达，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因为你知道，世界上人和人之间，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理解事情的态度有多么的不一样。了解不同，只会让我们对世界和人的丰富多一份感动。我生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2: 好久不见，
1: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3: 回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觉得人在心愿实现的那些时刻呢，就像是炸裂的烟花，突然短暂，但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你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的心愿故事呢？你还记得你的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有多么的开心，那个快乐持续了多久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Roland 说，弟弟现在在山区支教，他曾经说他的梦想是给学校770个孩子一人买一套彩笔。我打算帮他实现梦想，本来想努力攒出这笔不小的开销，结果也许是宇宙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吧。我开的微店上个月生意非常的好，所以今天我已经下订单买了770包彩笔，另外还多买了770本秘密花园给他寄过去。虽然说做好事不留名，但是想到那些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见过彩笔的小朋友们，谁也不用羡慕谁，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彩笔和那个填色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万凤安说，心愿实现的时刻也许是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北大新传研究生的时候吧。虽然我前后考了四次，虽然老师都开玩笑说哇走狗屎运了，虽然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忙着全职工作的同时还考上了北大，但我的北大梦真的实现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梦想实现的感觉真好。现在我在去实现下一个愿望的路上。他没有说下一个愿望是什么，但像期待一出戏的发展一样，我们等待下一次的分享里有下一个愿望实现的时刻。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无论是停顿还是冲线都有它的意义。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6: 这个，
4: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一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 Joy 说，喜欢一个不可能的人，知道不可能，所以想靠近却不能靠近。有一天吃过晚餐，在茫茫人海的街上走着，心里想，已经快两个月没有主动见对方、联系对方了，真想再看对方一眼。想着想着，突然发现那个人就跟我迎面走来，不早不晚，不偏不倚。

三分甜说，说一个别人心愿实现的故事吧。有一天我突然给国外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结果他收到之后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刚睡醒，一叫起来拿手机，就发现恰好刚在梦里的人给他发了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心

天天说，我曾经特别着迷于技术和各种自然科学，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当科学家，一直对所有说女生不如男生聪明的言论我都嗤之以鼻。这些年在理工科的路上一路走得都很坚定，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爸希望我将来当个外交官，对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现在的我已经从美国名校的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国际会议上做过演讲，目前是美国知名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从小的愿望实现了？当然算，尤其是带着某种不服不甘心来完成的愿望，实现了有一种更爽快的感觉。我们有的时候是向世界证明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只是向自己证明自己。这首歌叫做《年轻的战场》，我不认为战场只属于年轻人，只要你心里仍然有那片你想要征战的疆域，你就能有一个年轻的状态来应对进退。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也希望在下次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你的心愿实现时刻的分享。我是王佳，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一次途中偶遇，
1: 城市万风穿梭在爱情的渡口，
0: 记一个年少时分不醒的梦，
1: 每个人心里的一个梦，
0: 记一片璀璨星光，万里河川。
2: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你好吗？我是 Eleven。每次在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或者是想起青春期的一些画面的时候，不知道浮现在你脑海里面的会是什么。那对我来说非常的奇怪，我总是会想起关于夏天里面的很多的场景。可能是因为学生时期每年都有两个月的暑假，那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看书做手工，还是说呢跟朋友们到这个江边到公园去散步，好像全部都是夏天里面的记忆。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我们就一起听听那些歌里的八月。

好妹妹乐队这首《八月午后》。好妹妹乐队呢，其实是一个能够把90年代的这个华语经典怀旧风，跟现在时下年轻人流行的那种有一点搞笑又有一点清新的文艺情怀，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在他们所有的歌里，你几乎都能够听到旧时歌曲的风格，可是你又不觉得他们是借鉴，而像是融会贯通之后，再从他们的内在真实的流动出来。而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即便唱的是新歌，你也依旧觉得他是在怀旧的李健，《八月照相馆》。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的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8: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3: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9: 月份之歌单元不一定在每个月都会出现，它更像是一个随性所致的点缀，就好像是心情转换之间一个过渡跟休憩。那么关于八月的歌曲，有时候不一定要直接的唱到八月，

比如说听到八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那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桂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这个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样的词句已经是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桂花香》，我非常的喜欢它编曲的那个三拍子，好像是在旋转的节奏，就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推着单车在桂花树下，一边走路，一边又忍不住脚下轻盈的转起圈来。

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也是来自马来西亚，可能因为马来西亚是靠近赤道，那边的歌手们呢，好像都自带南洋夏天的风情。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半个月亮》。这首歌其实跟八月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我太喜欢他所形容的那个就是爱情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唱到说，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因为八月并不寒冷，所以这个八月的月光是很温和很柔情的。那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从不吝啬地拥抱你在每一个晚上。而这样的八月的月光，同样也像是你的手掌覆盖在我的背上。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3。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

第一天，所以每一次都只能够虎头蛇尾地结束这个生日的聚会。可是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进入成人的社会，再也不用担心生日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中途溜走。可是呢，又会特别的怀念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感觉。那么在文案当中，大张伟就写道，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方式跟长辈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总是看不惯。其实他们也年轻过，也跟他们的长辈不一样。可是到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理解，也无所谓，反正有一天我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长大了，闹不好也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指手画脚。

听到这应该是今天一整期节目下来节奏最猛的一首八月之歌，这是花儿乐队还没有解散之前这样的一首八月最后一天。很多的乐队都难逃解散的命运，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很难保证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任何的事情都能够对所有的人面面俱到。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组合，后来他们也解散了，曾经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二人乐团自然枕。我们要听到他们这首《风和日丽》，当然一部分是因为自然枕以前他们签的这个音乐厂牌就叫做《风和日丽》，另一方面就是其实《风和日丽》这四个字用来形容自然枕的音乐也再适合不过。那么这首歌它有男生版跟女生版，编曲的设计是稍微有所不同的，华茂魏如萱的就更清风拂面一点，而齐歌的版本就显得比较吊儿郎当，曲思妙想。今天我们听男生。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3: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Eleven。11.
4: 其实今天的节目做到现在，那些歌里面唱到的八月，前面三节我们听到的几乎都不是情歌，虽然有一些会涉及到这个旧日的恋情，但是整体主题呢，它并不是情歌的走向。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就来听两首伤心情歌里面的八月。不过这两首虽然他们都是关于一段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是撒狗血式的这个撕心裂肺，而是在编曲上面他反而去用了一些新元素。前听到林凡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曾经是滚石唱片想要力捧的一位实力女生，她对于声音的运用控制得非常的好，可惜呢只在小范围红了一首《一个人生活》。

听到林凡在2000年出道首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在一段恋情刚刚结束之后，不知道这个八月要怎么过。而接下来张宇的这首《整个八月》，则是关于身边的朋友好像刚好都在八月一个又一个的分手。所以张宇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这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八月，对于那些坏消息感到疲倦。这首歌的编曲，它从前奏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是一段拉慢了节奏的进行曲，一点一点的就着那根弦去推进，越到后面铺得越开，可是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是依旧保有那一种紧绷跟不愉悦。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关于八月的那些歌，我们就先听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哎，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5: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澧水，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
6: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等工作。
5: 长沙徐州强强联手，专攻工程机械卡脖子。
6: 湖南巨深智能企业研发和项目推进双向发力，新动能后劲十足。
5: 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片区重点工程加速推进，各项目预计年内陆续建成投用。
6: 我省进口9架 HPV 疫苗惠民活动已进入倒计时，首针需在9月30日前完成。
5: 湘超第三轮比赛战罢，永州怀化收获赛季首个积分。
6: 赛场致敬劳动者，一线工人受邀湘超座上宾。
5: 岳阳稻虾田里红黄绿，电骆驼送来满塘鲜。
6: 永州蓝山粮食生产电满格，优质服务助丰收。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10日，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张家界市调研并巡查澧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2届11次全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以实际行动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提质改造后的大雍古城自7月10日重新开业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来到大雍古城，沈晓明沿街查看各类业态，了解项目重整盘活与文商旅融合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持续改造提升空间商业价值，丰富业态布局，优化游客体验，兼顾景区人流效益口碑，探索积累运营管理经验，打造景区复苏再利用的样板，推动更多同类闲置项目走向新生。沈晓明还现场查看了武陵园区杨家界索道游客接待服务和特种设备安全运行情况，指出要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5: 张家界九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当地丰富的植物资源，专注于天然植物的提取和深加工。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生产工艺、产品应用，鼓励企业以技术优势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农夫山泉湖南张家界饮用水有限公司，沈晓明详细了解生产经营、生态饮料产业发展等情况，希望企业立足湖南特色农产品资源，进一步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种类，更好带动农

0: 分建筑依水而建，目前正在实施为碧河达标防洪圈工程项目建设。沈晓明沿澧水大堤步行巡河，了解河道管护、防溺水设施配备、防洪圈工程建设进展等情况，指出要完善城区规划体系，坚持多规合一，加快推进防洪碧河圈建设，提升城区整体防灾减灾能力。要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和水环境保护，要把解决季节性缺水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问题抓紧抓实，更好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省领导王俊寿、蒋迪飞参加。
1: 十号，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三年行动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契机，突出链群协同、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和要素保障，编制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图谱，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优势向机器人产业链迁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立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机制，加快打造湖南智能制造新名片。
1: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155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加强项目铺排、要素保障和六网协同，积极争取重大项目、重大战略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推动城市更新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高效推动项目落地，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155财政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持续夯实财力基础，着力提升财政效益，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以高质量财政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0: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湖南区域合资铁路公司可持续运营发展的工作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工信部最近批了一个国字号平台，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长沙和徐州共建。长沙坐拥5家全球50强企业，人称整机之王，徐州深耕核心零部件几十年，1+1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对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又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看。
0: 说到工程机械，湖南人腰杆子挺得直。31、中联、铁建、山河、兴邦，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5家都在长沙，产业规模连续16年全国第一。但光鲜的背后有一道扎心的口子，一台高端挖掘机出厂，利润的大头都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助理张寿全。
3: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卡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长沙主攻新材料、可靠性、再制造和无人化智能操控，徐州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这些核心零部件，一个做脑子，一个做心脏。张寿

0: 目前我们是，已经建成了4个实验室，就是整个国有化是8个实验室，一般人占比应该有70%多，是协助我们企业去把它这个关键部件的这个使用寿命、耐久或者性能把它提升我们这个功能机械它的这个整机产品的竞争力。
1: 当前，工程机械行业正在经历周期性的调整。湖南企业把无人化智能操控作为主攻方向，在戈壁深处的露天煤矿，-25摄氏度的极寒当中，40台中联重科的无人矿卡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目前，中联重科的矿山机械已经批量进入秘鲁高海拔矿区欧美顶级矿山，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联重科矿山机械公司副总经理吴元峰。
2: 我们有完善的承托的，就是产品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业绩的话，延续了这个高涨的趋势，同比增长了69%。
3: 专用车出海比乘用车更复杂，每个市场都是一道定制题。迎风环境的打法是直接把工厂建到客户家门口。他们现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工程师走街串巷摸清老城区痛点，街巷狭窄、坡道起伏，针对性设计出短轴距车型，从招标到交付只用了6个月。这种全球研发加本土制造加就近服务的模式，让中国制造真正融入了当地需求。迎风环境战略发展及市场部部长刘洪福。
4: 研发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和研发投入啊，每年是接近3个亿。在意大利已经有团队，产品研发我们是根据当地的工况，今年的出口的金额啊，增长了5倍以上。
1: 目前，湖南工程机械已经实现全球服务网络全覆盖，省内龙头企业建设了2000多个海外网点，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7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长沙市工程机械行业协会轮值会长、铁建重工董事长赵辉：
5: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啊，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3: 湖南巨深智能企业研发和项目推进双向发力，新动能后劲十足。记者程锦报道。
1: 在长沙经开区享客智能机器人生产基地的项目现场，各项装修施工正在抓紧进行。该项目一期打造集研发、测试、生产及售后于一体的机器人总部基地，生产餐饮服务相关的商业配送、厨房制作等全系列巨深智能机器人。该项目投产之后的首批产品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以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烹饪模型驱动火候控制，从室温到200摄氏度20秒急速升温。在标准化的模式下，机器人可以配合一名初级厨工完成每小时600人次的餐饮供应。享客智能机器人湖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志军：
6: 每炒一次6公斤，主要面向的是谈餐客户，比如说学校啊，这些食堂啊，预计9月份开始试生产的话，是将来争取做到能够有10000台的这个年产量。
3: 艾伯特核心主打 ABT 系列重载四足机器狗，最新研发的产品重载量达50公斤级，它下楼自如，上楼轻松，可自主穿越斜坡、泥泞、碎石等复杂地形，广泛运用于工矿巡检、应急安防、社会治理、特种作业等场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谢鹏：
7: 它目前就是突破了一个重载，然后它在这个50公斤的负载情况下，它可以连续爬30厘米高的台阶，然后速度一直可以保持在2米每秒的。
1: 依托自研技术，企业现在已经搭载20公斤、30公斤、50公斤3档重载四足机器狗完整产品体系，目前正在建设湖南首条巨深智能四足机器狗生产线，预计12月建成投产，年产能可达10000台。
3: 10号，记者从湖南湘江新区了解到，目前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片区一批重点工程正加速推进。骨干路网、民生配套核心产业项目

0: 三线并进，进一步释放片区发展动能。各项目预计年内将陆续建成投用。记者梁瑞报道。
1: 日前，湖南智能网联产业服务中心项目竣工，同步启动定制化办公装修。该项目占地约 1.7 万平方米，包含一栋产业大楼与一栋配套生产用房，总建筑面积 3.06 万平方米。在不远处的湘江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一期配套施工正在稳步的推进，计划十月份正式投产运营。据了解，该产业园总建筑面积约 15.4 万平方米，规划分三期建设，打造融合研发、生产、孵化功能的智能网联产业发展载体。湖南湘江智能网联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邓海龙。
2: 智能网联交通产业园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外墙装饰面施工以及室外园林施工，计划于十月份进行一个投产运营。
0: 作为片区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首开区安置房项目13栋高层住宅及商业物业配套主体工程已于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现已全面转入精细化的装饰装修和安装施工。此外，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步提速，望江路北片望雷大道、莲浦大道两条核心主干道正有序推进。邓海龙。
2: 按照建设计划，两条主干道及周边配套支路将于今年底全面竣工投用，建成后将打通片区内外交通脉络，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
1: 据了解，今年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全年统筹铺排项目41个，具体攻坚8个重点工程，总投资约30亿元。通过持续完善园区全链条配套，高标准打造智能网联产业高地。
0: 2026年秋季入学，湖南株洲、湘潭、常德等地已将 HPV 疫苗纳入入学查验程序。目前我省进口9家 HPV 疫苗惠民活动已进入倒计时，首针需在2026年9月30号前完成。记者孙霞报道。
1: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和高危型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我省于2025年4月份开始在全省范围之内持续推进 HPV 疫苗惠民接种，为适龄人群提供更便捷、更经济的健康保障。这一政策大幅度减轻了经济负担，显著提升了接种意愿。目前根据相关的惠民政策，全省9到26岁、35到45岁的女性及16到26岁的男性接种进口9价 HPV 疫苗，可以享受最后一剂次疫苗费用减免。长沙市民李女士。
3: 正好现在国家也是免费打的，这个政策特别好，是关爱我们下一代。
0: 根据国内权威机构制定发布的相关指南，优先推荐9到26岁女性接种 HPV 疫苗，其中9到14岁女孩是重点人群。适龄女生及家长可通过当地疾控平台、接种门诊或学校通知等渠道咨询预约，线上可关注各地疾控部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通知，线下可直接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接种。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健康中心主任周艳飞。
4: 其实疫苗对我们来讲接种是很安全的，有些人就担心打了疫苗是不是影响生孩子，那都不会的，打疫苗是非常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
1: 九号晚湘超的两场比赛呢，都以平局收尾，永州怀化收获赛季的首个积分。三轮比赛结束，湘超迎来了休赛期，第四轮赛事将于8月28号重燃战火。
5: 昨晚身穿蓝色球衣的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株洲队，第八分钟永州队21号邢俊凯主罚角球造成门前混乱，6号古文杰补射破门。下半场第73分钟，株洲队17号冯景豪头球建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永州队取得今年湘超首个积分。
6: 这一场比赛相比于我们前两场比赛是越踢越好，踢的就非常的放得开，希望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能有一个好的比赛结果吧。
7: 赛季非常的漫长，那么我们不以2年半丢掉信心，我们也不以这一分骄傲自满。

0: 赛季如此漫长，我们还是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一步一步的往前面去走。
1: 另一场比赛，身着橙色队服的邵阳队主场迎战怀化队。第63分钟，邵阳队刘金晨因犯规吃到黄牌，累计两黄被罚下场。怀化队利用人数优势发起猛攻，但邵阳队严防死守，怀化队始终未能找到破门良机，双方0-0握手言和。
2: 我们就是不怕任何一个球队，我们在每一个球队上都尽量的拿分，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吧。
1: 相超三轮战罢，益阳队凭借3连胜战绩稳居积分榜第一，长沙、株洲、娄底都是2胜1平积7分，分列2、3、4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进攻核心贺元杰打入5球，暂列射手榜头名。
3: 以赛聚力，致敬奋斗。2026湘超邵阳赛区赛事火热开赛，邵阳市邀请优秀产业工人、新就业群体、一线城市建设者代表走进赛场，把最好的观赛位置留给这些最美劳动者，让热血赛事和城市温情双向奔赴。邵阳台记者谢国雄、肖冰冰、李晨、龚景报道。
4: 作为邵阳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三一砖器深耕邵阳，是推动地方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9号晚，数十名三一砖器产业工人代表受邀集体观赛。三一砖器车架铆接班班长刘盼：
5: 我们企业一直崇尚实干拼搏、足球场上顽强奋斗的精神，和我们产业工人的精神是相通的。今天集体过来为邵阳队助威，也希望邵阳队全力以赴，也希望邵阳的足球事业越办越好。
3: 三一员工李虎：
6: 我们要把邵阳队这股团结拼搏的劲头带回车间，全员拧成一股绳，实现好原地倍增计划。邵阳队加油！
4: 除了产业工人方阵，本次观赛现场还邀请了网约车、出租车司机、快递外卖骑手、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和一线城市建设者代表。平日里，他们穿梭街巷，守护民生，建设城市，默默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在湘超的专属舞台上，大家卸下疲惫，欢聚一堂，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共享全民健身发展成果。天鹅道家有限公司员工肖俊：
7: 我们爱邵阳，爱这支球队，也祝愿邵阳队每场比赛都发挥出色，取得更好的成绩。
3: 连日高温，洞庭湖区稻虾种养进入用电的关键期。在岳阳区园管理区，电力部门推行红黄绿三色分级挂牌机制，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用电保障。岳阳台记者谭瑶、张志恒报道。
4: 在区园管理区凤凰乡青岗村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连片稻虾田里增养机正在翻涌着水花。随着稻虾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增养设备几乎全天运转，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顶着烈日，逐户实测种养户设备峰值负荷，将红黄绿三色牌挂进了每一口虾塘，对排查出来的隐患分级管理，限时消耗。养殖户吴卫星：
8: 以前我们这里是种稻子，稻虾就是那个电带不动，经过去年改造以后呢，电就稳了，比以前那个库电多涨个4-5万块钱。
3: 养殖户的底气来自田埂上那么流动的红色。针对养殖规模扩大带来的用电需求，电骆驼主动靠前对接，为养殖集中区新增变压器3台，新建10千伏线路2.465公里，低压线路11.6公里，全线采用了防水防腐线缆和户外配电箱，强化田间涉水的用电保障。服务队还按连片养殖区划分独立供电单元，确保单点故障不波及全域，并构建3级快速响应机制，承诺用电难题半小时内到场处置。国网区园供电公司和勤供电所生产副所长周伟军：
9: 对排查出的用电隐患，紧急程度高的，我们挂红牌，24小时内必须消耗；需要尽快处理的，我们挂黄牌，48小时内整改到位；一般性隐患，我们挂绿牌，纳入周计划，必防处置。
4: 改造后试点片区169户养殖户实现零停电，龙虾成活率提升 20%， 户均年增收 1.2 万元。目前服务队正围绕育苗、养殖、收获全周期动态调整供电方案，并为冷链加工预留扩容空间，为小龙虾错峰上市创造条件。
3: 为了确保粮食生产和收购工作平稳有序，连日来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涉农线路特巡特户和用电设备隐患排查，做实做细用电保障，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早稻颗粒归仓，晚稻应种尽种，以优质电力服务助力蓝山县全年粮食丰产增收。蓝山融媒记者李秋飞、徐康妮、谢琛报道。
4: 走进湖南恒华的粮食烘干车间，九台大型烘干机正开足马力昼夜运转，收割回来的新鲜稻谷正源源不断送入设备，经过标准化烘干处理之后直接入库存储，有效规避了近期多雨天气带来的粮食损耗风险。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穿梭于各类设备之间，对烘干中心的专用变压器、供电线路和烘干设备的用电控制箱开展全面电力体检，仔细核查各类线路、开关、保护装置等关键部件的运行状态，指导企业合理用电，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让企业放心生产。湖南恒华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封建志：
10: 供电公司主动上门服务，帮我们排查隐患，保证生产用电。有了这样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才能全力以赴抓生产、保丰收，为粮食安全出把力。
3: 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顺丰供电服务站营销服务经理杨乐天：
11: 目前我们对粮食设备加工和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了上门走访及巡查，对辖区内的线路及设备进行了巡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供电服务，补齐运维短板，以稳定优质的电力保障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4: 早稻顺利归仓的同时，晚稻也进入到栽种和田间管理的关键阶段，田间抽水灌溉用电负荷随之快速攀升。在蓝山县各村的田间地头，工作人员一边利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的模式，对全县涉农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设备开展精细化特巡与红外测温，一边对排灌站、泵房等农业灌溉设施的表记及配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塔峰供电所所长李和平：
12: 我们这段时间对涉农的线路、台区和排灌设备开展拉网式特巡，逐条线路、逐个台区进行排查隐患消缺，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用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水稻稳产丰产。
3: 截至目前，蓝山县累计完成16条涉农线路专项巡查，60余处排灌表记全覆盖排查，及时消除各类用电隐患20余处，以满格电力为早稻归仓、晚稻种植保驾护航。
4: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分析。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锅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亩，供应充足。
1: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0: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1: 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的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0: 据自然资源部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应，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

0: 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近日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鹰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谁能想到呢，今天早上一来上班，哦，下雨了，属实是有点凉啊，有点凉，穿长裤。嗯，再一个哈，这个雨呢下的时大时小的，大的时候吧，你那个雨刮器得开到速度次快档，就是第二快的那个档位啊，雨能大到那个程度。小呢，小的又跟那个喷雾似的。所以呢，建议大家今天早上出门上班还是多打一点提前量啊，因为只要一下雨啊，道路交通特别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你别踩着点出来最后迟到了。
2: 这不巧了吗？

0: 做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需要取掉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相信这个常识大家是有听说过的。有的要求之所以这么要求，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可能咱不明白，但照做肯定没错。可是前不久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着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
1: 啊，
0: 是怎么回事呢？金镯子不算金属物品了吗？当时他就收到了一大批热心评论，有人评论啊，带着金镯子做核磁没啥危险啊，这是属于运气好
1: 啊，
0: 不是真不出问题。还有人提醒，纯金呐，在那个做核磁的时候会发热，小心把这个皮肤给烫伤了。甚至还有人评论，哎呀，你不知道吧，纯金没事儿，发烫就是那金子不纯，你最好去查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做核磁共振到底能不能戴金镯子呢？
1: 先说结论啊，不能戴。也许有人啊会有一丝侥幸啊，做个检查嘛啊，刚刚说那个网友不就没事吗？啊，请立刻把这丝侥幸给掐灭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啊把这话给说透了啊，做核磁共振不能戴金镯子啊，绝对不行，想都不要想啊。
0: 我们先理解一下为啥不能戴核磁共振，它到底有多凶？你可以理解为它本质上就是一块超级大磁铁，巨大磁铁，它的磁场强度是地球磁场的几万倍。
1: 哎，
0: 你别看它外表是一个高端的医疗设备，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待着，但其实它骨子里就是一个大力怪兽。
1: 嗯，
0: 这个磁场是持续存在的，不是说你按了开关开始扫描了才有，而是人还没进门它就已经在那儿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跟任何带点铁味儿的金属制品来一个亲密接触。
1: 很多人啊有一个误解，觉得做核磁的时候啊只要带着能吸被吸住的金属才危险啊，这也就属于把问题想简单了。核磁啊对金属的不友好分三个层次啊，广告和宣传回来之后啊，咱们给大伙一个一个说啊，听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能带着金属制品去做核磁了。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

每一种生活都动听。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叶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0: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9: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0: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5小时免费1:1专业陪诊。
9: 啊，靠谱吗？
10: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3: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4: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3: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4: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
15: 了。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6: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说实话啊，就是为了今天能够跟大家把这个核磁共振这个仪器啊，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做检查的时候带金属物品进去这个事儿给讲明白。
1: 嗯，
0: 我认认真真昨天看了好多科普。
1: 哦，
0: 就是
1: 学了一遍
0: 啊，我们看到的那个核磁共振的那个仪器，感觉就很像是一个大隧道，是不是？
1: 嗯。
0: 然后有一个移动的那个小板儿，然后咱躺在上面就滋滋滋进去，做完了滋滋出来。但实际上哈，在那个厚厚的像隧道壁一样的那个仪器里面，是一个飞速转动的一个大，怎么说呢？大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哎，它在里面飞速转动。
1: 嗯。
0: 转动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造成一个磁场，然后这个磁场的中心位置呢，就是咱人躺进去的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刚刚不讲了吗？它会造成比地球磁场还要强很多很多倍，几万倍的一个磁场效果，那么磁力就会非常大，磁就会吸金属。
2: 啊。
0: 就是不光是铁啊，有人说啊，那磁铁，它不是只吸铁吗？不是，就是因为它的磁场太大，磁力太大了，就啥金属都会被它吸过去。
1: 是，
0: 就是不光是我们认为的会被磁铁吸走的金属，另外的一些觉得啊，平常我们看到的磁铁不吸，是因为我们在地球的磁场上那个磁铁不吸。
1: 嗯，
0: 但是现在是到了那个核磁共振机上，它是几万倍于地球磁场的磁力的时候，肯定就会被吸走。
1: 啥都吸啊！
0: 我看过一个那个视频介绍，大概就是说一把剪刀，它是铁做的，然后再打开那个核磁共振机的那一瞬间，那个剪刀就像子弹一样，嗖，
1: 嗯，
0: 就被吸到了那个隧道的中央。
1: 哎，
0: 设想一下，如果有个人躺在那儿，算了，不想了，太可怕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带金属物品进去做核磁共振检查。
1: 嗯，
0: 还有更多的细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更多的原因，我们接着往下说。
3: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如果要是带着金属物品啊，项链啊、手镯呀、啊、眼镜忘取了呀，啊，做核磁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层叫非，就是刚刚我说的，这针对的是像铁、钴、镍这一类的铁磁性金属。你想想，一枚硬币在几万倍的地球磁场面前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颗子弹，
1: 好吧？
0: 业内管这个叫做导弹效应。什么氧气瓶、轮椅、拖把这些东西，如果被推进扫描室，瞬间就能变成炮弹，以非常高的速度砸向机器中心。砸到设备就是几十上百万的维修费，砸到人那就是生命安全事故。
1: 啊，也许有人说啊，带金镯子做检查也没起飞呀。啊，那第二层就来了，叫热。金啊有抗磁的特点啊，但是金归根究底还是金属，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导体。核磁共振不光有强磁场，还会发射射频脉冲，这时候呢，手腕上的金镯子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天线。射频磁场在它上头会感应出涡流和电流，然后迅速发热，这就跟往微波炉里放一个金属勺子一样，差不多的效果。瞬间升温个十几二十度的金镯子就会给手腕烫出一圈水泡。那至于评论区有人说纯金没事啊，发烫就是不纯，这完全就是民间谣言了啊。只要是导体闭合成环，它就一定会发热啊，纯不纯它都发热。
0: 第三层叫做花，就看不清。手镯呢会在扫描区域产生严重的磁场干扰，导致生成的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者是扭曲变形，这就叫伪影。本来呢是想查查身体有没有结节啊，或者关节到底有没有问题，结果图像上一片黑，医生啥也看不见，还拿什么诊断呢？这检查就白做了，钱就白花了，时间也白搭了，你说何必呢？
1: 那如果要是真实在摘不下来怎么办？这进机房之前啊，主动告诉医生，医生有经验，如果扫描部位离手腕很远，那比如说看头部啊、看膝盖啊，他们可能会在镯子和皮肤之间啊垫上一个干纱布啊，起到隔热还有缓冲的作用，同时呢缩短单次扫描的时间，调低射频能量。
0: 除了镯子啊，这是咱想想办法还能摘下来，还有几件东西咱得格外长个心眼。假牙，活动可摘取的那种必须摘，不摘呢就会从嘴里被拽出来。但是固定的那种啊，已经固定好了的那种烤瓷牙或者是那种金属的没关系，因为它已经被粘牢了。心脏支架、人工关节这些东西呢，现在基本上都是钛合金做的，没有磁性，植入超过两个月一般就是安全的。但如果是老式的不锈钢支架、某一些动脉瘤夹、旧式的起搏器，那就是绝对的禁忌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啊，这个检查室的大夫哈，或者是医生在开这个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如果碰到的是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患者，都会问两句。还有一个你绝对想象不到的，什么呀？纹身。
1: 纹身也不行
0: 啊，就是这些黑色颜料里面它有微量的铁元素，扫描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为像我们刚刚说的，像金属会发热嘛，产生灼痛感，甚至是皮肤红肿。还有膏药暖宝宝里面有些成分是含有金属粉末的
1: 啊，
0: 也是建议取掉啊。包括还有有金属扣的内衣呀、啊。还有带金属丝的口罩，不是鼻子那块儿，那有一条那个像铁丝一样的啊，你可以把它扭成各种形状，让它贴合你的这个鼻梁子。带金属丝的那个口罩，通通也都不能进。
1: 所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管便宜还是贵，只要是金属，进了磁共振的机房，就是潜在的危险品。为了手腕不被烫出泡啊，也为了检查费不白花。更为了机器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报废检修，那请各位务必要摘干净了再进场啊。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

0: 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1: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0: 国家药监局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全面上升到安全标准，从技术规范上升到

0: 为什么我们每次说这种有关于啊安全呐、啊、注意事项
1: 啊，
0: 就会高频次的出现一个系列电影？死神来了，小萌子说，我记得死神来了系列里有过这个案例啊。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但是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下死神来了核磁共振啊。反正看过那个视频之后，基本上啊看过那个视频之后都会深深的记得不可以带金属物品进入检查室，
1: 就是吓出阴影了，那是
0: 真是真是。池生说，难怪做检查之前不但要取掉首饰还要换衣服，这真不是闹着玩的，确实是，不然你以为呢啊，这么麻烦是吧。微光风雨行说，都去医院检查了，还是把这些贵重物品都放家里吧，哪怕你不带进去摘在外头弄丢了也麻烦。确实是这个道理，都去医院做检查了，又不是出去说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场合，把那么多首饰金器带在身上干啥，是吧。二刚说，我之前有看过新闻讲过类似的事故，家属不听劝，推着轮椅进了检查室，结果一进门轮椅就直接飞到机器上，幸亏人没坐在上头，最后厂家来人拿绞盘才把轮椅拆下来。你想那个速度有多快，那个力有多大吧，那个轮椅在上面它都不是个轮椅了，
1: 可不
0: 就成一张铁饼了，属于是。
1: 所以说任何金属你都不能带进去，任何金属啊。
0: 对，
1: 有一回也是做那核磁共振，然后人医生给我开门嘛，然后就指导我那啥，人提前都得问你嘛，你有没有做什么心脏手术啊，这个那个的提前问啊。然后后来我说我都没有，结果马上坐上去人给我撵出去了，说不让我做。我问为什么，他说这里不欢迎钢铁直男。
0: 我跟你说，这里不欢迎东北老铁。
2: 太冷了，这个笑话。
0: 还得注意啊，不能开玩笑。来吧，看看群里大家今天早上打卡的情况。今天这么凉快，早起的朋友应该多吧？我觉得。来，一群里。木木，天凉好个秋啊！老何同学，开心丫丫也说早早早。琪琪宝贝说今天早上好凉快，能凉快几天？那就要看那个是白海豚是吧？还有一个金鱼吧？
1: 啊，
0: 这俩台风是怎么回事了啊？还有 GK 啊，坤哥来打卡了。二群里，黑总一坨拂晓的稻草人路说早呀早呀，今天是台风来了不，居然有点冷，其实就是说他早来了啊，都已登陆了，但是说应该不会上咱湖南来啊，这是外围这个云系对于长沙天气的影响。王涵说有点小冷啊，折翅的飞人也来了，娱乐来了。漫步人生说下雨了，继续这样凉爽的天气。杏儿说这天气真舒服呀，感觉到了久违的凉风。唐大金说我们这儿天气晴朗，你那是哪儿啊。姚代南说早早早，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吴佳琪也来了，就说了个早上好。周二啊，周二继续编你的那个 slogan 啊。杏儿说天凉好睡觉，怎么可能起得来。黑总说你刚刚那个笑话好冷。不欢迎东北老铁是吗？若一哥又在这儿瞎讲，说椰树那个广告是我配的，什么一个字好几百，广告商支付配音费数千元。第一，那个广告不是我配的。第二，广告费不是说一个字好几百这么算的，
1: 对对，也没有这么按字算，
0: 没有这么算的，没这么算的。来看看四群哈，风 however 阿龙小张可口可乐梁少蔡球牧尘自自然牛肉啊，然后 Roy 说一场秋雨一场凉啊，九段熊小丁丁和小妞妞说这天气超舒服，刘健幸福人生 LL 哈基米 Mambo Alan Lee 杜真子，不是我接吧，是一位叫杜，一位叫杜真子啊，空心菜你的背包韭菜盒子都来了，好像打卡的朋友。

0: 是少了一些，可能确实像这个杏儿说的，越是天气凉快啊，越是不想早起。
1: 今儿早上起床啊，感觉外边凉飕飕，
0: 嗯，
1: 就有一种就是又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早上起床啊，上班啊，在家里边磨磨蹭蹭那个感觉了。我这么说吧，今天早上有多凉啊，我洗脸洗头今天都开始用热水了。
0: 这真是有点凉了啊。但是呢，有朋友说啊，这难道就这样凉快下去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嗯，
0: 你要相信长沙的天气啊，是不会让你就这么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进入到秋天的，它还后边有秋老虎呢啊，你等着吧。虽然今天咱们聊的是有关于这个做检查做核磁共振各方面的事儿啊，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咱用不着做那个，是不是？那平时就得把这个基础打好，把身体健康底子给呵护好，从吃的喝的开始就要下功夫，就要花心思。别喝牛奶了，如果你乳糖不耐的话，老喝那玩意儿，你觉得啊只是拉拉肚子而已，其实对你的胃肠黏膜还是有损害的，对吧？然后呢，有些朋友那个尿酸比较高啊，痛风，那你很多豆制品吃不了的情况下，豆浆你也喝不了了，但你早上你光吃那个主食蛋白质多少还是有点噎得慌，
1: 是，
0: 那怎么办呢？咱们配点远古碱地米乳，啊，远古农场盐碱谷物全产业链自有的八大种植基地种出来的这个耐盐碱的精米，拿这个米再来进行第二次的加工，变成米乳，承袭了中式米油养生理念，把传统的米汤做成了一瓶一瓶的便携瓶装饮品，你早上拿它啊配个早饭呢，非常合适。用的是辽河盐碱地当季的新米，绝对不是陈米啊。它弱碱性，矿物质丰富，天然少虫害，它嘌呤含量低，清爽。日常你不能喝牛奶的，不能喝豆类饮品豆浆的，直接就喝米乳，零脂肪、零香精、零反式脂肪，没有额外添加糖。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啊，这个绝对是符合大家的需求，无麸质，麸质敏感人群友好，不含乳糖啊，而且呢没有大豆、坚果、致敏源，全家都适配。它就是那个一小箱，一提是六瓶还是八瓶来着，你自己买回家或者是平常哈上朋友家串门啥的，你拎一提过去，我觉得也蛮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各个的购物平台并平台上直接来搜索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啊，某宝啊、某东啊、啊某猫啊、啊某多多呀，直接搜索远古碱地米乳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远古农场碱地米乳，你都可以搜得到。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要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

0: 来了来了，来现身说法了啊。阿庆
1: 啊，
0: 说去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前，真的要跟医生护士毫无保留地说清楚身上还有没有金属物品。我实习的时候遇到过一位老婆婆，带着一个应该是可能是什么佛牌像啊啥的不肯摘，说不是金属的，结果做核磁的时候都飘起来了。你笑很
1: 可能里边
0: 快道歉，
1: 里边可能有不锈钢吧。
0: 快说对不起，我笑了，对不起。确实有的时候啊，老人可能确实真不太清楚，他是就是我听说就没说这个东西有没听说有金属
1: 啊，
0: 啊只说是什么、啊、大师送的啊，没想过那么多。那就是家人这个时候就得多提醒了、
1: 嗯、
0: 那对多注意了。像我那时候
1: 可能是家人送的嘛，里边含铁他不敢说
0: 啊。像我那时候给我爸补那个牙齿的时候、
1: 啊、
0: 他有牙掉了，然后就是要去补那个牙齿，要做三颗还是两颗牙套，就是要做假的牙齿套在那个真的牙齿上面、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牙科医院就问我是做镍金属的还是做烤瓷全瓷的。我那时候不知道镍金属其实它不会有磁力啊，但是我就说那我要做全瓷的，因为我怕到时候我爸要做核磁共振。多考虑考虑，还得多考虑考虑。
2: 旺哥说，简单来说，核磁共振就是一块巨大的磁铁，任何金属都被快速的吸到它身上，不管大小轻重，速度快得跟子弹一样。
0: 谢谢你的总结，又再次让我们加深了印象。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2: 咱就来出一个这方面有关的题。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很多人能分清楚分明白，真是大部分情况下就是上医院去，医生开了说让你做哪个检查做哪个检查，但是没有细究过哪个检查具体是查哪儿的。来吧，
3: 这是真的吗？

0: 我们都知道上医院做检查哈，就如果要拍片子的话，一般来讲现在有三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是拍 X 光，
1: 嗯，
0: 啊，一个是照 B 超，
1: 啊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做核磁，啊，能分清楚这三个的差别吗？很多人就觉得啊，那就是有一个比较老，看的就是比较模糊可能，
1: 嗯，
0: 然后有的比较新，看的可能比较清楚。
1: 哎
0: 啊，就跟那个像素，手机像素一样的呀，从100多万到现在就几千万上亿那种啊，真是这样的吗？所以今天咱们借着出题的这个啊，过程，让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他们其实看的是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请问按照优势领域来区分， X 光主要看骨骼，核磁主要看软组织和骨髓，请问这是真的吗？
1: 哎 ，X 光看骨骼，这个我知道。
0: 你做过吗？
1: 我手指头折那回，我手指头那回折了，然后它不弯着吗？
0: 嗯，
1: 人医生让我把手放到那个平台上，
0: 嗯，
1: 说你手张开，我说我手
0: 张
1: 不
0: 开，
1: 折着呢。这我知道，这是 X 光拍骨骼的。
0: 嗯，
1: 核磁拍软组织和骨髓。软组织应该对，骨髓我不知道能不能照着，那玩意儿也没注意过，光看别人吸过
0: 那是牛骨髓

0: 不是 A 吧？我感觉，我感觉应该可以
1: A 啊。这其实是有区别的，他们不但是因为技术迭代的差别，其实还有他们擅长领域不同，所以就是今天出的题目嘛。按照优势领域来区分 ，X 光主要看骨骼，核磁主要看软组织和骨髓。请问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请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直接回复选项 B 啊，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答案啊。当然呢，也欢迎已经进了群的朋友们直接在群里来答题，那就更加直接了撇了。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咱们家早上好呢，除了就是说分享资讯啊，聊一聊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啊，让大家开开心心、精精神神的上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警示和预告作用，
1: 嗯，
0: 警示，注意
1: 啊，
0: 距离七月初七七夕节大概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1: 啊，
0: 今天星期二啊，下周三就是七夕节啊，各位有对象的朋友们，提醒你们啊。
1: 嗯，
0: 注意了，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们讲啊，给了大家一个礼拜的提前量啊。如果你说啊，谢谢你的提醒，但是呢，我依然还是很头痛，过节这送这送那送什么东西可烦了。如果你确实是这方面啊，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抉择，那你不如把这个烦心事儿啊，你交给我，
1: 嗯，
0: 我来给你搞定。直接送对方一块表，你说好不好？表嘛，好想跟你表白，
1: 啊，
0: 好想跟你表白，这是，
1: 寓意很直接
0: 啊，最直接。当然呢，还有就是更深层次的含义啊，就是我愿意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陪伴在你身边，这是手表的意义啊，时间嘛，
1: 哎，
0: 就是爱一个人。除了能给他虚无缥缈的爱啊，给他看得见的经济支持，其实更重要的是，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他花时间，
1: 嗯，
0: 对吧。来吧，今天这个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石英腕表，直接给不知道在七夕节想要送给对象什么礼物的朋友们，直接就给你把这个问题哈，一次性解决了，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而且除了女士这个满天星系列，就是这个女士腕表是满天星系列，这是只有女士的，然后也有男士的啊，钢带的石英男士表也很漂亮，它是那种叫藏蓝靛青那种表盘，
1: 啊，
0: 很好看，
1: 嗯，真的好看。
0: 哎，你直接回复吧，你这款式太多，主要是啊，这是因为是阿玛尼这手表的专区，你直接你就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手表两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不管三七二十一，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券，先领券啊，无脑领券，领完券之后再点这个链接进来。进入到这个阿玛尼这个手表的品牌专区，有这个女士表、男士的啊，然后呢有这个金属表带的，有这个皮革表带的，有里头带钻的，有里头不带钻的，然后有那个圆表盘的，也有方形表盘的，哎，真好看。还有很多人喜欢那个水鬼造型的，它这个也有啊，也有这个水鬼石英腕表，是阿玛尼的，真的挺好看。标价上是1199，但是领了券之后就能便宜很多。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满天星的这个女士腕表来讲，它的优惠钱是970，但是你领了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只要770块钱，直接便宜200，多划算！770块钱买到的是一块阿玛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带钻的女士腕表，满天星腕表。非常划算，你自己去搜搜吧，那网上那都是3000-4000块钱一块儿啊。有需求的朋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专区里面，我数一下，12345678929，19号表随你选，19块，而且还有那种表盘镂空能看到里头那个机械内心的，这个男款的造型，这个表确实也挺好看，挺上档次啊。19个款式随你挑，然后如果年轻一点的朋友，这儿还有全黑的表带和表盘的配在一起， 哎，我觉得也蛮有那种年轻人的时尚感啊，真的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但只有一个提醒大家，记得先领券以后再下单，先看看吧，来这专区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表，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先领一个200块钱的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入阿玛尼腕表专区，男表女表都有，可以进去看一看啊。 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线下专柜同源的尾单正品，跟专柜同款同料同工艺同质检，支持全国任意线下店专柜验货啊！这是趁着这个暑期重返，包括七夕快来了，双重福利给大家来做的一个专区，不用为品牌溢价来买单，770块钱起就可以带走阿玛尼的满天星女款的腕表，而且还有抽奖活动呢。整个八月都有抽奖活动，消费满399有机会抽666的出游基金，满799有机会赢大疆 Pocket 3相机啊，还有联想带屏的遥控飞机，满1999可以参与抽 iPhone 17 e 手机，满777还能兑换专属七夕的神秘好礼。你看看买完东西还有机会兑奖品，你就看你多好吧。关键词是手表啊，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0: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2: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